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五日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来，时间早上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来，此刻你人在哪里啊？我靠爹操纵，一切都注意安全，爱随时小心细注意哦。好，路况来看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的讯息。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328号前，在国一永康交流道南下出口下去往西行驶，好，这里是有事故。台南的新营长荣路二段三大加油站前，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了。台南市地新亚区中营路二段三段加油站进行加工，我那是事故。来伫台南的归正区台德路1271号进行高铁桥卡台南段的这节路段，讲原来是事故，原来是事故。来新华的南科七路宽东路二段，讲事故，而且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哦。来，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啊就持续的补充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首杨芳怡的民歌《路上》。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来，8:10了，继续关心嘉义市地区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李赞昭，来告诉我们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市区在那个元福街嘉义国中侧门有一起交通事故，那提醒各位用人，那如果经过该路段要小心驾驶。那接下来就是端午节连假。那我们嘉义市有 iGIE APP， 那听众朋友下载之后呢，那可以掌握本市所有的停车场剩余停车位数量，那节省排队节省排队等候进入停车场的时间。那再提醒各位朋友，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谢谢。好，任何后续路况就记得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听谢宜君的继续歌《你你还》。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8:16了，路况在嘉义市东区元福街嘉义国中侧门这里说有事故，在嘉义七当区银福街嘉义国中侧门加工瓦拉起事故，国道一号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交流的换线有连接车的故障，来台南永康在中华路中央路口有机车倒下来，好，永康区的中华路中央路口有机车倒地了，来在永康的中正北路328国一永康交流道南下出口下去往西行驶的事故，还有新营长荣路二段三大交流站这里的事故状况，提醒朋友特别

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123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好，来学生讨大代志，我们要来跟大家来提醒哈，这个中央住宅，好，那么中央社宅第二季的招租申请也开跑了，婚育户好认定的范围有扩大，挺育儿好，一般所得家庭也不要错过喽。台南的新市安居社会住宅提供了670户。好，距离南科只有3分钟，那么招租申请即日起到6月22号为止，分为套房跟两房的房型，租金含冷气、厨具、热水器等基本的设备。好，实际的租金依照申请人的身份集聚来做判定。申请的方式呢，线上申请，好，请至国家住都中心安居好事入口网来办理，实体的据点送件，台南市新市区公所，也就是新市区中心街12号，紧邻的中正路的商圈、新市市场、新市国小，距离新市火车站的车程大概7分钟，生活可以说非常的方便。社区的设施、社区规划、儿童游戏区、2楼中央环状跑道，满足青年跟小家庭的居住的需求。更多的详细招租的须知与房型的配置呢，请参考台南市政府的都市发展局的公告资讯。好，提供这样的资讯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朋友有需求的，您可能要密切注意哟。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南社宅进入了完工跟入住的高峰期。好，那么第一栋，这是由市府自行新建的社会住宅宜居小东。好，那么也办理了入住的典礼。好，祝福了这些入住的住户们的欢喜一处，快乐大好处。来，市长黄伟哲表示呢，宜居小东从规划啦、新建到完工，好，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已经有140多户的家庭陆续搬进来咯。不仅是市政府第一栋完全自建的社会住宅，也是台南啊推动的居住正义的重要里程碑。好，那么位在北区的宜居小东，正对的是有万坪绿地的台南公园，临近台南车站、转运站、成大医院跟周边商圈，生活机能可以相当的完善，可以说是帝王级的路段哦。通勤、通学、就医、休闲都是非常的方便。社区内啊，还规划了有幼儿园、日照中心，还有一些店铺的复合式的空间哦。好，所以相当的不错。好，除了宜居小东已经完成招租入住之外，宜居成功、宜居仁爱也陆续完工要入住了哦。位于南科周边，由中央新办的新市安居社宅，总共有675户，好，目前完成了招租抽签的作业，好，陆陆续续今年底呢就可以来入住了哦。好，让民众有更多的选择方式也是挺不错的哦。好，要把握。8:22了，好，路况目前在嘉义的东区元福街嘉义国中的侧门这里呢有事故。好，在永康的中华路中央路口有机车倒地的情形。在新营的长荣路2段三大救护站这里的事故状况，后续也都麻烦朋友好来告诉警广了。好，后续0800-000-123-0000-123，落风气象到三天提供。好，来听一首韩国歌泰妍演唱的《四季》。

来，8点26分，路况目前在国三北上346到345，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中线的很多大轮胎皮。好，国道一号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交流道外线的连结车故障，等候再处理。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目前车多多。嘉义市东区元福街嘉义国中的侧门，好，这里的事故情形，还有在永康的中华路中央路口的机车倒地，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的是苏米恩的一首单曲，叫做《你是有的》。

好，来，8:29了。好，后续的路况就麻烦朋友持续的补充了。好，看一下。来，在国道三号北上346到345，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中线，有很多的大轮胎皮哦，很多大轮胎皮，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还有归仁大德路1271号前高铁桥下的台南段的路段，后续如何麻烦通知了。好，8:05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苗栗至竹南间今天清晨受到工程急剧影响，暂时采单线双向行车，部分列车延误。台铁表示，因公务单位在养护时间施工时怪手不慎翻覆，已经派人抢修，官网显示预计上午9点时恢复。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的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3: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啊，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哈，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哈，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2: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段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重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再以两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

0: 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流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山脚、平交路口也同步管制。竹南垃圾场则自6月19号上午10点起提前封闭，各大风景区周边也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交通警察队组长张家雪说，
3: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圣心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一号头份交流道至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三线、台72线、苗62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2: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的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未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

0: 先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1: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来时间早上的8:38。欢迎朋友继续到来金色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位的招总？好，我靠，日头我那吃赢赢了吼，日头真大。好，在外的朋友，好，可能你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好，我靠真热。好，开车在路上，随时呢，好，注意好路况的这个消息喽吼。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喽。好，目前看到的这是在在台南市东区在东兴路东林路公家有事故的情形。好，那么要搁有看到伫嘉义市东区伫义福街嘉义高中的侧门，好，这是不是要搁有落雨这个情形了？看是不是搁有事故的这个情形了？吼，好，提醒的朋友注意注意。好，伫永康伫中华路中央路口有机车倒落来，好，有机车路倒的情形，在永康中华路中央路口机车路倒了，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后随时继续提供，感谢你。来，先听歌，这是吴声美的新歌《心落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恩。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来八点过四十五分了哈，袁主席朋友啊，你哋都会得稍纵，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龙凤看这个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到378中寮水的外线有河南的工程，来一个有在国道十号往东基山这边出口两台小客车刷车车堆拢，占用着出口的匝道，等待的处理，后面车车水车车水。一个有在台南市东区东兴路东林路公车原来是四个里车，国道三号北上346到345之间，过新华系统交流道中线，共有真侪大的车辆陪，真侪大的车辆陪伫遮。提示着咱的好朋友啊，哦，拜托拜托，请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哦。来，路况的补充啊，不管讲现住时，你开车伫国道、伫省道吼，一切注意，小心细致。好，路况啊，继续到三江提供。好，尽管喽。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来，罗宏的随时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咯。继续咱讲到健康的单元，朋友，你有吃早餐吗？你早餐吃什么货？对现代人来讲，爱快速，爱方便。早餐有可能你是不是有一点这个石谷粉、五谷杂粮粉、糙米粉、坚果饮来代替着早餐，看起来感觉真营养，这是真好，一个方便。不过咱的营养师讲啊，若是长期依着这做着固定的早餐，可能暗中着血糖的波动，饱足的感觉不足，吃落去变质的热能含过多的精制糖，精制的糖，这是一大堆的风险。那么不妨

有一些秘诀，好早等讲会当搁较健康。现代人生活节奏拢足紧的吼，真侪人就是为着方便啦、快速啦、个个健康，好、所以会选择伫早顿冲泡着一杯石谷粉啊、糙米粉啊、坚果饮啊，好、作为早餐。即个饮品看起来参照是充满着营养，好、对着这个喙齿不好的长辈嘛是一种真优先的选择。但是如果是一般大人长期将伊当作是早顿，伫营养学的角度上。暗中的你可能没注意到健康的危险。好，早餐的粉饮、这些粉末、这些粉状的饮料，好的一些隐忧的一个地方。来，这个背后麻粉这样冲泡、那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食品的基质被破坏了，好，食品基本的品质被破坏，血糖可能会波动了很快，将五谷杂粮吼完全磨成粉了后，那么食品的基质就被破坏掉。好，那么受到淀粉吼这个暴露出来，好、消化的速度会变更加紧，容易造成的餐后血糖快速好、变作管，好、原本呢是 DGI 的食物啊，好、变成了血糖波动的来源。好，第二种呢，缺点。对，这个咀嚼吼、就是补物件，饱足的感觉会大大来降低。留这个食物在咱的胃排空的速度，比着这个固体的食物吼，佫足紧。这也产生着大脑伫饱食的这个中枢，也袂负接受着讲食饱的这种信号，胃就已经排空去啊，正互人。容易在下一顿要来进行的提早感觉说巴肚摇摇。好，第三种是坚果粉的脂肪氧化的风险。好，那么坚果粉表面积增加了，好，加速油脂跟空气接触，好，提升了氧化的风险，好，拥怀红险，可能也产生了一些油耗味，好，降低了原本有心血管保护的价值。好，第四点是隐藏的添加物跟精致的糖。基本上的产品可能都有麦芽糊精、好蔗糖、修饰淀粉这种添加物。好，那么增加了额外的热量摄取，好，也降低了整体的好饮用的品质。所以用书建议不妨对一些方向来做着调整饮食的方法。好，要建立蛋白质的屏障。好，建议你该用到无糖的豆奶，或者是青牛奶作为冲泡的基底，借此来补充到优质的蛋白质。那么，或者是讲伫边啊，另外个搭配着一粒水煮蛋撒撒的，蛋白质会当延缓着咱的胃排空的速度，帮助稳定血糖，并且延长咱饱足的感觉。好，再来就是回甜纤维跟咀嚼感。好，为了弥补一些流质的食物缺陷，这样补物件的缺点，可以在这个我们的饮品当中加入到一束束的好一小匙的奇亚籽、洋车前籽的骨粉，或者是拿一些拿一些完美的坚果好碎粒，可以增加到水溶性纤维，好，膳食纤维在喝的时候有炸到一些颗粒一粒一粒的这种感觉，也可以提起到我们的这个咀嚼的机制，好，补物件的机制。再来就是在饮食的计划当中，要记得坚果粉是油脂类，好，甚至油脂，那么谷粉是属于全谷杂粮类，好，必须要做好分量的代换，避免呢摄取过多的热量。好，还有这个坚果粉开封之后呢，密封一定要冷藏，而且要迅速的使用完毕，来确保这些油脂的新鲜度。好，所以大家呀，提醒的朋友，有当时啊看起来那就真健康，其实有当时啊，温总的健康的欢乐，你可能唔知呀，所以大家提醒的朋友喽。

八点五十三分了哈、哦，那么罗凤的台南的新区，新港社大道188号前，这里说有事故，在国道三河北上过新华交流道中线有大地的这个车辆皮，好、哦，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小心驾驶。罗凤哦，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来听白冰冰的这首新歌，为家己美丽，好，为自己美丽一下哦。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查询。

0: 好，时间8:58了哈，你哋都会得早上，好，一切安全，注意小心，随机之类。来，罗凤目前来关心的国道一号北上378.9，工商交流道家两台小客车对拢，占用着内线车道。台南市伫南区伫新兴东路南门路加工，原来是事故里家。伫新市新港社新港社大道，好。188和进前讲，我那是事故。伫国道三号北上过新化交流道中央，讲有大的车连皮，好大块的轮胎皮，提醒朋友注意小心了。来，其他的路况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给及罗峰的补充，继续提供喽。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好，8:59，任何记者有需要，罗峰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好，稍等一下，9点准备连线对视了后，继续到来与我同行，又千陪伴你喽。稍等一下，马上到登来。
2: 早安，我们是
3: 告五人。早上9点吃早餐了没？
4: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2: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听广路话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8.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163.9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3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5号北上 5.8 公里在石碇交流道前有锄头掉在外侧路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 11.7 公里在万大桥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角铁掉在 11.5 公里的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

0: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0: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来，时间早上的9: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今嘛人伫德维的早总，好，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细节哦。路况来看一下，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5.7过了仁德服务区的内线，三部车追撞事故哦。国道一号南下335.7过仁德服务区来线，三台车追撞的事故。来，一个五块的，这是伫国道一号进前北上348.9，工山交流道车两台车车追撞，占用着来线车道。好，国道一号北上348.9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来，在台南市的南区新兴东路南门路，这里有事故，台南市南区新兴东路南门路家有事故。好，在台南的新市新港社大道118号前，好，这里说也是事故的情形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中线，有大块的轮胎皮，有大块的轮胎皮和龙天气的那的好朋友，请注意一切小心哦，细致起来哦。来，落风啊，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08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打击犯罪永不停，邪不胜正一定赢，就在警广侦查庭。

0: 来，尽管侦查庭继续侦查社会人间事。好，今天继续要来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好，我们的侦查队线上是我们的警员许轩豪。轩豪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继续要来跟大家来提醒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诈骗案件，其实民众还是这个息息相关的哦。那么跟民众的非常关切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好，近期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发生诈骗的案例，再来提醒咯。
1: 好，那我们今天要第一则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也蛮常发生的假中奖诈骗。那它的内容就是啊，我们日前有一名29岁的刘姓女子，她在滑我们 IG 社群软体 IG 的时候，看到一则免费抽 iPhone 手机的活动贴文，然后就在下面留言。隔天对方就传送私讯给刘女，表示她中奖了，然后再传送个网址，请她上去登录填写资料，并表示因为政府规定公益赠与要申报税额等话语，结果填完后呢，系统却显示需要实名认证。那我们被害刘女不疑有他，就点进去填写资料，结果对方却传讯说：“哦，你账户又未开通第三方认证，我需要开通银行网络银行进行操作。”那我们刘女一开始有点犹豫，但对方一直强调他们是合法公司，开通后就可以使用，所以刘女就放下戒心，照着指示操作。结果操作完呢，看到系统跳出转账成功，发现自己总共已经转了十几万出去，询问对方也不读不回，我才发现被骗了。那我们这类的假中奖诈骗手法，就是诈骗集团他会随机在网络上张贴各种奖品抽奖讯息，吸引网友在底下留言，并透过演算法传播出去。那被害人留言后，隔天一定会收到中奖通知，他会要求你输入个人资料，提供寄件资讯。啊，后续对方会再声称，新的账户需要验证，要求你要打开网络银行进行操作。最后最重要的是啊，他就是会利用话术来欺骗你，让你在操作的时候，他会把你那个转账金额说成是取消代码或验证码，所以受害者以为是在进行账户验证，但实际上是在手动转账给诈骗集团。所以啊，只要叫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是前往 ATM， 这个绝对是诈骗。如果有什么问题啊，一定要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0: 嗯哼，好，这些其实应该也都是一个普遍的案例发生嘛，这些应该都是在生活当中都会有出现的。好，那可是呢就会这样感觉上真的是就突然间就迷失了方向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就被这个导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假中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也是再次呼吁提醒大家一下？
1: 对，像是只要最近啊，在社群网络非常的泛滥啊，它就是，尤其是我们的手机啊，它有一个机制，你只要点过同样类型的文章或是贴文之后，它后面就会一直跑出相同类型的文章。
0: 嗯哼。
1: 所以你只要点过。

0: 一个可能抽奖讯息的贴文，你后面就会一直不断跑出相关的贴文。那其实这些我大部分你可以留言，因为有一些可能是真的，但是如果隔天啊，还有很快的短时间内跟你说你已经中大奖，
1: 嗯，
0: 或是最高的金额的奖金，哦，那这个100%是诈骗。那如果要叫你填写资讯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看是哪一间公司或是哪一个机构提供出的抽奖讯息，可能我们要主动哦上网查他们的电话，我们要打电话回去求证。那如果没有呢，那这个100%是诈骗。那我们的个人资料啊，最好不要随便在网络上哦留给我们不清楚或是不知道的单位。那如果叫你要打开网络银行或是去 ATM， 那听到这两个哦，那其实就可以100%确定一定是诈骗。
1: 是
0: 哦，所以其实方式很多，但是最后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哦，就是可能要骗你汇钱。嗯哦，所以其实大家前面如果不清楚，但是只要后面啊，就是两个重点，叫你开网络银行操作，或是叫你去 ATM 啊，只要看到这个。哦，那就一定要小心，这一定是诈骗。
1: 是，好，不要再存什么样的这个觉得一定是真的或什么样，好，还拢骗人诶，哈，真的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好，除了这个案例之后呢，其实诈骗集团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方式来诈骗的民众，我们宣浩继续来再跟我们这个提醒喽。
0: 对，那第二则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很常听到的假投资诈骗。那我们的案例是一名那个诚信男子。他在脸书上认识了一个赖昵称叫缇娜的女生，哦，那对方跟他说他在做电商，邀请我们诚信男子一起加入，然后他表示愿意带着他一起投资赚大钱。那我们诚信男子听完非常心动，我，哦，就要按照他的指示开始操作，前后以购买游戏点数跟虚拟货币的方式，总共投入了新台币10万元。那对方在这段期间一直告诉我们诚信男子都有不错的获利，那我们诚信男子就认为这个电商投资是真实的，直到他想要把获利提醒出来那一刻，才发现根本无法出金，不管用什么方式操作，钱就是提不出来。然后询问对方也是一样，不读不回，啊，这才恍然大悟，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诈骗。那我们这类的假投资诈骗手法，我们上述有提到。网页上显示的获利，这个只是一个让被害人误信有可观获利，并继续投入金钱的假数字。大家都知道网页要做假很简单。那电商分润跟虚拟货币获利，这些包装方式只是诈骗的外衣。只要你用点数或是虚拟货币方式投资，而且账面上看起来一直在赚钱，那就是假平台。在后续要求被害人用购买积分啊，或是虚拟货币的方式投入资金，哦，目的就是要规避银行端的监控，因为积分与虚拟货币具备比较难以追踪的特性。那最后当被害人想出金，就是提领获利的时候呢，平台就会先跳出各种理由阻挡，像是信用分数不足啊，需再缴纳保证金啊，或是账户涉及洗钱，需缴纳20%的税金。或是系统维护中等等奇怪的理由，他就是为了不让你在当下可以提领获利。那我们被害人为了拿回本金，哦，就会相信说还，啊，要继续缴纳税金，就会继续汇款。那直到，哦，你的被对方锁定，或是你账户已经完全没钱了，哦，你才会发现被诈骗。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任何的投资管道都是要有本人进行操作，你绝对不可以把钱哦汇给网络上不认识的人代为操作，因为一旦汇出去就追不回来了。
1: 是哦，这个真的是都很这个没注意到，也很放心，也很大胆的就这样子托给不知道的人，好，也没见过的人，好，实在是一点戒心都没有啊！咱的朋友，好，真的是头脑要清洗一下。好，现在的诈骗这么多，有的没有的，拜托大家哦，还是要清楚小心一点喽。好，那么诈骗集团呢，这个方法还很多，好，种类也很多。再来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方式，也要来告诉大家了。
0: 啊，那第三者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也是很常遇到的假求职的诈骗。那他的案例就是有一名张姓男子，他在滑脸书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网友，啊，突然私讯他说

现在有一个家庭代工的工作可以介绍给他。那我们张姓男子他当时刚好有在找一些兼职的工作，他就跟对方聊了一下，那对方也讲得很自然啊，也一直说这个工作很简单，很好上手。

0: 需要薪资汇款，然后又要购买材料，所以需要先寄送他的金融卡。哦，那我们张姓男子听完认为，哎、欸，很正常啊，因为哦要买材料要登记那个材料的费用哦，然后后续要汇款薪资，所以先寄金融卡对方给对方是蛮合理的。哦，所以他就把名下的邮局的金融卡寄出了。那寄出后过了几天，想说对方怎么都还没有联系他，要做后续下一步的那个处理。那结果对方也是一样哦，没有再回应，不读不回。那直到他发现账户突然不能用了，去询问邮局，我才发现已经被警示了。那我们这类假求职的诈骗手法，那他的诈骗集团他会在社群平台上大量发送那个家庭代工的广告哦，他们不会一上来就谈钱，我会先跟你说哦，这个工作内容很简单啊，在家就可以完成，任何时段都可以做啊，又多了一笔收入啊等等话术哦，让民众觉得多了一个可以赚外快的机会。然后诈骗集团在于后续新转用途哦，要求民众寄送提款卡啊，你只要寄出并提供密码后，你马上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哦。所以这边提醒大家，正当合法的公司不会叫你寄送个人金融卡哦。如有找工作需求，一定要先上网搜寻这间公司的信誉跟评价，若没有面试流程或是实体工作地点，就跟你说哦，你录取了可以工作哦，这个就可能是诈骗，要特别小心。
1: 好，这是呢又一个案件的提醒，朋友，我们常消他们了哈，真的是大家还是要随时小心生活当中的诈骗事都在身边哦。好，我们先说到这一下，我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一个讯息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62.6 过了嘉义交流道中外线有布沟绳，好，沟的一河北雄262.6贵港去高流的中外线有布沟绳啊，李家。好，那么再看到的是台南市的南区新兴东路南门路，好，这里也是有事故在这儿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后续路况，0800-0001123告诉警广喽。

0: 好，9:21了，路况就随时告诉警广。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警广侦查厅的单元，邀请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主席分局侦查队许宣豪警员来跟大家做一些案例的提醒。好，案例很多啦，我们今天就举个例子，最重要的是大家还是头脑清醒啊。那么诈骗随时都会出现，不贪小贪，好，不要贪。好，你可能就不会误入了这些陷阱当中了。好，最后呢，还是要再来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咯，宣豪。
1: 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诈骗集团的骗术其实非常的多样啊。那只要在网络上未谋面的网友要求汇款，或是交付金融账户，这些都是诈骗的伎俩，一定要提高警觉。那我们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的脸书粉丝专页不定时都会宣导一些最新啊，或是近期常发生的诈骗手法。听众朋友可以到这个粉丝专页按赞，便可以随时收到最新的诈骗资讯。那如果当下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避免自身陷入诈骗集团的圈套。
0: 好，很重要哦。再次的还是提醒大家啦齁，虽然我们这是持续的知道哦，也希望把这样的资讯传播给更多人知道，这才是很重要的情形哦。唔通哥加贺红平气齁，咱所谓收音机店听众朋友齁，爱注意爱小心的。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的宣豪来跟大家做这样个叮咛提醒。宣豪谢谢你，继续加油了，谢谢喽，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汝尼。太多的诱惑

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点24分了哈。来，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262.6，过了嘉义交流道中外线的布沟埕。来，105，台南的南区新兴东路南门路的这里的事故状况，也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62.6，过嘉义交流道中外侧的布沟埕拢伫遮。天气条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一个司机。好，路况提醒0800-0001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来听一首西洋歌 Telos 演唱的 Run。

好，9:29喽。路况目前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 262.6 过嘉义交流道中外侧的布沟绳哦。好，提醒朋友小心了。好，在台南市南区新兴东路南门路这里都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请注意注意啊。好，任何还有其他的路况补充吗？0800-000-123 落空提供。好，待会呢9:05，尽管新闻继续回到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各个强权纷纷亮相，不过 C 罗罗纳度领军的葡萄牙今天却与民主刚果以1-1踢平，民主刚果取得历史性积分，也为全队拿下1974年以来首度参加会内赛的宝贵的一分积分。另外，英格兰前锋凯恩在小组赛上半场攻进两球，率领英格兰以4-2击败克罗埃西亚，为世界杯取得开门红。近年来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的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订刑责，法务部表示已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是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3: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员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2: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酯贩毒集团，共逮捕7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3人遭收押警戒。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弃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2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5: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5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4: 检察官讯后，王李2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

0: 罗佳慧，宜兰报道。
1: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集集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玉涵报道。
2: 集集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集集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集集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3: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2: 集集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用色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连假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好，来，时间早上的9:3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再次的提醒的，这个是在台南市南区，好，新兴东路南门路，好，这里的事故状况。还有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262.6过了嘉义交流道中外线，好，不勾绳，好，不勾车啊，你这受灾，天气点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随时小心随时啊。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好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喂，老朋友，这久无看呢，啊，最近好无？来啦，休困者，饮一杯啊！我祝你健康快乐无忧愁，也无爱记哦，咱总是爱保重的。老朋友，较食热闹个呢。

9:45了。好，台南的安平啊，中华西路2段491号，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台南的安平中华西路二段491号进行公交，原来是事故。来，国道三号南下322.2柳营交流道中内线有一大梗的塑胶泡米。好，国道三号南下322.2啊，柳营交流道中内侧有一大卷的塑胶泡棉在这儿。好，提醒朋友注意啊，小心了。好，在冈山的成功路269号加油站这边的交通事故哦，提醒朋友请注意小心。好，其他一个落红的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记者会的单元我们要来说到的，咱们台南。好，咱的台南，好，有真多厉害的所在。好，好，我们说到了台南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后壁的，这个蝴蝶兰的哈、哦、这个园区，好，相当知名，每一年都会举办的国际兰展，对不对？好，我们的兰花在世界上可是呢大有来头的，好，你很有名的哦。好，那么说到了台湾啊，目前啊说是澳洲的蝴蝶兰啊唯一的进口国 哦，这就不简单了哦，每年外销超过了200万株。但是啊，当地啊采行了全球最严格的植物检疫的标准，曾经也因为不合格率有高达 26.9%。 那么我方新增输入设施的资格登录被暂停，好，对的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农业试验所也整合了研究的资源，针对了关键所谓的病虫害的问题，也建立了全链式的管理措施，成功的突破技术性的贸易障碍，再度开创商机。好，可以说是要全球上界古毛的所在澳洲，好，他们的植物检疫。好，台湾的蝴蝶兰是经过考验啊。好，所以呢在台南后壁，我们的这个花卉创新园区以外销奥秘为主题，好，举办了蝴蝶兰的全链式的管理措施突破检疫挑战的成果发表会，来展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好，那么蝴蝶兰呢、可以说是在台湾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花卉产业之一，每年的出口量就超过了5000万株，好，产值也高达了1.4亿美金。好，协助业者啊，因应这个全球检疫的新要求，稳定的拓展海外的市场，好，相当的重要。来，台湾经过核可，可以输往到澳洲的18间的业者，好，有26栋的温室，每年创造了超过700万的美元产值。但是当地要求啊，需达到有害生物零检出，好，零检出，而且全部每一箱都要开验，才能够觉得才能够顺利的哈，能够输入，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曾经2020年哦，不合率高达了说有26.9%，好，所以就会被暂停输入啊。主要的原因就是疾病虫的这个疫病虫害哦，非常容易潜藏于水苔介质跟植株的基部，增加了检疫的风险。好，还有一些这个节肢动物，好，什么佛罗翘腹蛛，好，蜘蛛之类的啊，病害呢以软腐病，好，真菌细菌性的病原为受到关注。好，农事所呢整合了产官学研，建立了全链式的安全管理的措施，将检疫要求融入了生产的流程，来因应啊澳洲这个国家非常严格的规范。好，所以呢共同的努力之下，输入到澳洲的蝴蝶兰检疫的成效显著了，好，外销不合格率渐渐的就下降，到去年中也连续6个月维持在10%以下，甚至有2个月的零检出，有效降低附带栽培的介质输到澳洲的检疫风险，好，也成功化解了澳方关切的事项，为了恢复产业发展的空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好，那么目前呢、台湾的蝴蝶兰以美日为最大的买家，但是南半球的澳洲纽西兰的市场其实是可以来拓展的，尤其澳洲单株的卖价就是美国的3倍，虽然全链式的管理措施当中会稍微提高了成本，但是还是值得来推广的。好，外销的管道更多元。好，目前输到澳洲的蝴蝶的业者再增加1家，所以说非常有潜力，前景可行哦。好，希望可以每次都突破了成功，好，继续把台湾这个厉害的蝴蝶兰推销到全世界呀。来，时间早上的9:52了哦。好，路况呢，就记得随时再告诉警广。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哦，会记得哦。那么来提供好警广喽。好，再来跟大家提醒，6月19号，明天礼拜五的端午节当天啊，台南市全市哦，垃圾停止清运，含日间辅助点都是停收。好，所以维持市容整洁，6月20号礼拜六，全市各区才会正常清运。好，明仔载台南市专区哦，本社拢停止清运哦。好，停止停运。好。6月20号礼拜六，全市开恢复正常来清运垃圾，所以明仔载无变垃圾哦。好，提醒的朋友，好，一定要记得喽。

好，9:55了齁，你在哪里呀？好，一切路况就记得要告诉警广了。好，0800-000-123。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安平中华西路二段491号前的事故状况，提醒朋友小心。国三南下322.2柳营交流道中内侧一大卷的塑胶泡棉。好，0800-000-123的路况告诉警广了。看一下时间，右迁，我就陪你到这喽。好，明天早上7点，我们空中见了。最后送给你张学友的祝福。好，祝福收音旁的每个朋友。好，每天都能够越来越好哦。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 205.3 公里的外侧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西武高架北上26.4公里，在环北出口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三鹰到莺歌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16，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东区林森路和崇善路口的交叉路口，在东南地震事务所前发生一起事故，在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二段363号前也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安平区中华西路二段491号前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我理解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2: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碍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和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第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施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Focasa 马戏团宣告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超过150场演出，还有全新打造的山形马戏棚，希望让观众置身奇幻森林。记者吴英妮报道。
5: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7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幕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t Guy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 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6: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1/4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5: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7: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

0: 品牌哈，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1: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7月4号到12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还是要留意对流的发展哦，主要是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部以北的山区雨势明显，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在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偏强，容易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呢，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了。在端午连假，仍然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持续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而且午后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外出要特别留意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4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10号西行在 17.2 公里过燕巢系统交流道，在中线以及内线的车道发生了小客车以及施工缓冲车的事故，造成了后方是有车多的情形，请行经该路段的民众多些耐心。在国道10号西行在 17.1 公里过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内线的车道有帆布掉落，请小心闪避。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东区林森路和崇山路口东南地震事务所前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资讯，欢迎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56，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大家通知最新的路况资讯，非常的重要。在国道1号南下，在 312.2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发生7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到内侧车道，请路过的民众要提高警觉，多加留意小心。在国道10号西行 17.1 公里过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帆布，刚刚是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而在国道3号北上，在 347.3 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而爆胎的轮胎停在北上的 346.5 公里的路肩位置。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再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呀。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12公里过安定路段有7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由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前200到300公尺，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420公里。过了坎顶路段内线掉落铁块，继续往北347.3公里，在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爆胎车辆停放在346.5公里的路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石西向17.2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施工缓冲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台九线北上433.7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有事故演练占用外线车道，预计到中午12点钟。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11:08，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大家补充国道方面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2.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发生了7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到了内线跟中线的车道，请行经该路段的民众要多加小心，多加提高警觉。而在国道一号南下水上交流道附近，有摩托车骑在路肩。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47.3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在中线跟外侧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爆胎的车辆是停在北向的346.5公里处的路肩。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

0: 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0: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2: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0: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点21分，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为大家报告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在 312.2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发生7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内线以及中线的车道。在国道3号北上，在 347.3 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台爆胎的车辆是停在北向的 346.5 公里的路肩。而在台86线东向，在5-6 公里之间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内线车道有防眩柱，请小心闪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资讯，欢迎再告诉给景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为大家补充一则路况资讯，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安定交流道 312.2 公里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这是造成了后方车流回堵约5公里，建议驾驶朋友们提前避开拥塞道路改道行驶。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端午节三天连假，预估花莲地区将涌入大量观光车潮。花莲警方已经做好完善交通疏导规划，重要省道沿线都将有警力配置。市区停车建议可以利用路口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多走一段路，让交通更顺畅安全。
2: 根据公路局预估，19号端午节当天松花路廊全日交通量将超过12000辆次，北上高峰则将在21号休假日上午10点之后涌现，将突破10000辆次。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省道重要路段将是警力配置进行交通疏导的重点，
3: 省道的沿线那去做交通疏导交通整理。
2: 花莲全县各风景据点台11丙线花莲县寿丰乡鲤鱼潭办理龙舟竞赛活动周边都将有员警指挥疏导交通。三天连假，中横公路天祥到官员之间，上午6点半到下午4点半开放通行，下午4点半到晚间6点只出不进，晚间6点半之后夜间封闭。花莲市区路边停车位有限，建议可以依循路口的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停车。
3: 那会显示说前方、左方或右方路侧有多少的停车格空间，或者说前停车场里面还有剩余多少的停车位，大家可以利用这些资讯。那可能会稍微远一点，但是至少还是有停车位哦。
2: 花莲县警局呼吁连假行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不疲劳驾驶，共同维护假期期间的交通安全。中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跟加拿大高贵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张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5: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5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 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
6: 我们来去看看 A 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4: 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一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7: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其实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走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行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给我看影片，加拿大对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4: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龙舟竞渡迎端午，宜兰县龙舟锦标赛端午节当天起1连2天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共吸引78支队伍参赛，创历年最多纪录。现场还有精彩的表演，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8: 一年一度的宜兰县龙舟锦标赛6月19到20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赛事设有公开组、社区村里组及国中组等7个组别，总计有78支队伍，超过1600名选手报名角逐，阵容横跨学校、社区与机关团体。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9: 今年度的龙舟锦标赛队数的队职员数都创历史新高，让更多喜欢龙舟、喜欢运动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大家都能够来参加。我想这个人数增加，不管是服务不管是管理，那就请教育处这边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跟安排。”
8: 此外，今年持续规划体验组，代理县长林茂盛将亲自率领县府一级主管组队下水划桨，还有中小学生的端午写生比赛和丰富的舞台表演。6月20号决赛当天，

0: 更有实况转播，要让无法到场的乡亲也能同步感受紧张刺激的赛事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张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4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4到32度，金门、马祖25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4，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2.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发生的7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刚刚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这目前造成的回堵了约5公里，那建议路过的民众要改道行驶，也多些耐心。那么，在国道3号北上，在347.3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爆胎的车辆是停在北向的346.5公里处的路肩。那么，再来看到其他的路况资讯，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263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在外线车道有物品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刚才接获了一个路况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63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物品掉落，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内坜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06.5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肩，北上在林口 B 出口的外线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23.8公里中心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96.1公里在中化系统有塑胶带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继续往北195.1公里，同样在彰化系统路段，则是有大的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北上42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铝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东向5到6公里之间，台南路段内线车道防眩柱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3: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4: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3: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12:04，您现在所收听的频道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那这个时间点呢，由新凯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车流量有变多的情形，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变多了，平均呢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往鹿竹，这里车流量也变多。提醒您，不论您行驶在任何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啊。这个如果说在遇到车多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车行速度，甚至呢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另外呢，在车多路段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之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中正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汽车排气管居然给恩当共到叠加哈，还好我们的公路段都已经及时把它们捡走了。好，另外呢，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06.5公里过曾文溪桥，这里的路肩呢据报有小货车冒烟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留意。同时提醒您，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光。

往，国道一号上北306.5公里，过詹文溪桥路经一台小火车吼，讲出恩呢，唔知啥物情形，即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去了解。经过这路段，咱要注意哦，千万唔通有好奇。放慢速度来去看老街吼，安尼唔通。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甲咱到三更。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齐秦的《不必勉强》。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Uzi 秦。

时间呢来到中午的12:12，1212，您用餐了吗？这个时间点应该刚好适逢是中午用餐的时间。如果说呢，您还在开车的路上，想说等一下，等到了目的地再用餐的话，加油，快到了哈。待会呢，如果说在用完餐之后呢，稍微让自己休息一下，好，那缓一缓这个在开车的时候紧绷的心情。如果说呢，遇到有任何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306.5公里，先前新凯所提到的曾文溪桥路间小货车冒烟的情形，现在呢，这个我们的高工局回报说没有看到这辆冒烟的小货车，也就代表呢这个状况已经解除，大家可以放心来做通过了。明天开始就是端午节的连续3天的假期，您有安排什么样的行程吗？新凯把优惠玻璃仔你来参考一下了。端午节连假呢，从明天就开始了。公路局呢，除了推出搭乘 中长途的客运享6折的优惠之外呢，还特别针对于花莲、台东返乡的民众，推这个铁公路的接驳车，让民众呢能够享受最便利、最快速的方式来回家了。同时呢，也让游客可以轻易的找到想去的景点。因应端午节连续假期大量的返乡以及出游的人潮，交通部公路局呢持续推出全国性的客运优惠措施，鼓励民众多加搭乘公共运输，不仅可以免除自行开车造成的交通拥塞与停车不便的问题，也让整体的旅程品质提升，又更加安全，又更加的便利哦。像是搭乘国道客运跟台铁以及高铁使用电子票证的朋友，10个小时之内你只要转乘在地的客运，还有市区的客运或者是幸福巴士，可以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免费的服务，赚到了对不对？

好，相关资讯如果你有想要知道的话呢，其实上各任何地区的这个我们的公路局都可以查询到相关的资讯。路况的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港，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纠团一起去。
1: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0: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1: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0: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高速公路路况不灾。
4: 时间来到了中午12:22，一起来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5: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营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冈山路段，还有国石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在下礼拜一，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以及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6月22到6月25号，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最后还要提供有关端午连假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6月19到6月21号，连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这几个时间点。那另外在6月19到6月21号，在端午连假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那此外，为达成分流的效果，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至于还有其他有关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嘉平，拜拜。
5: 拜拜。
4: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12:25哦。那原先呢，在国道3号北上420公里过屏东坎顶交流道，内线车道铁块减走排除。国三北上347.3公里新化系统中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通通减走了，通通排除，谢谢公务段的协助。好，那不晓得原本时间呢，我看了一下12:25已经接近这个节目的尾声，但是呢有好康想要报大家知啦，还是要把这个讯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央社宅第二季招租申请已经开跑了，那尤其是这个婚育户哦，认定的范围扩大，一起来挺育儿，一般所得的家庭如果有需求也千万别错过了。 台南的新市安居社会住宅提供了670户，其中呢

套房就有498户，那两房的房型呢有172户，距离南科只有短短的三分钟，哎，是不是很吸引人呢？招租的日期从即日起到6月22号，哎，今天十八号啊，离22号非常短的时间，如果心动不如赶快来行动。分为这个套房跟两房的房型，租金里面呢包含了像是冷气啦、厨具啦跟热水器这些基本的需求，您都可以在入住之后享有这个这些配备啦。好，那如果说当你需要的话，请您赶快的到国家住都中心安居好事入口网来进行线上的申请。那如果你听到这里很心动，但是你又觉得网络你不太会用，你想要实体的据点来进行申办，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呀，到台南市新市区公所，也就是呢在台南市新市区中心街12号这里来做办理的动作。好，相关资讯呢请上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相关的公告资讯都可以在上面查询得到。来，时间来到了12点27分，再次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同时呢你逃恰雅雅赶快的找一个地方吃个饭休息一下补充水分。最后呢，新凯来做这个路况的总整理哦。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变多，平均车行速度只有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都是落在30公里左右。不论您行驶在哪里，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上面，车多路段就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请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了。另外呢，明天就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6月19号这一天呢，很多的县市有收运垃圾的调整时间。像是台南的话呢，就是全市在明天呢，大家听清楚了，就是整天没有清运垃圾，但是呢礼拜六就恢复了，所以明天我们谈挂本色去单这个本色车，你单没车啦。好，来，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有的话请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说，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对的，突然想到，明天呢台南这里呢在运河这里也有办一个蛮盛大的活动，那就是呢有好几支的队伍要来进行这个龙舟竞赛，那想必呢人车一定都很多。那昨天呢新凯在节目当中也跟这个第四分局的交通组组长在线上跟大家来分享停车的资讯，还有接驳的资讯，相对的也有一些管制的资讯，也希望大家呢在去到这么热闹的地方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违规的来停车，当然互相礼让，共同维护一个用路的良好的环境。那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们先预祝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佳节安康，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出入平安，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待会呢我们在12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光午间新闻，新闻之后我们要把时间交给 Kiki 来陪伴大家了。我是新凯，今天的代班这个在下午4点钟，新凯呢还是会在线上来陪伴大家，那也先跟大家来预祝这个时段的端午安康，那我们就下午4点钟空中再见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再提毒驾修法，拒测一律吊销驾照。美医以前电子版中站备忘录，14点和平协议出炉。

0: 法院五月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条例删除无人机、无人艇等项目。为了持续推动国防无人载具发展，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预计经费编列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自今年八月至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等。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一波新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三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的规定，霍默斯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4: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3: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和霍默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警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0: 台电核二厂征信前厂长先前因贪污案遭起诉，检调持续追查他与多位电厂人员还在另外4起标案中索贿，二度搜索传唤9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征信前厂长等3人向法院申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曾姓男子前年初接任台电核二厂厂长之后，主动向业者表示可以帮忙取得简容中心焚化炉控制系统更新标案，索贿了200万元，后续承办相关标案又数度收贿。检调前往曾姓厂长家中搜索，从天花板找到260万元赃款，向法院申押获准。侦查后依贪污等罪嫌提起公诉，台电也将他免职，案件正由法院审理中，曾姓厂长获得交保。由于曾姓厂长被认定收贿220万和查扣到的260万赃款有40万元的差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他在107到108年间承办核二厂4项采购标案时，涉嫌和时任经理、现任副厂长的陈姓男子等人向得标厂商索取回扣。搜证之后编分28路搜索，并将曾姓厂长等9人带回询问，漏夜询问后将曾姓厂长、陈姓副厂长及朱姓前科长等3人向法院申押进见。这是曾姓厂长涉贪之后第二度被审押，至于另外3人则以30万到5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请回，均按正朝贪污行受贿罪嫌方向侦办。经过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股市不畏惧联准会放鹰，在美股三大指数收黑的情况下，早盘强势开高走高，来到盘中历史新高46,565点，台积电重返2400元，

0: 前加权指数上涨354点，来到46231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 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四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1: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电子烟等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大增，卫福部长石崇亮今天表示，本次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及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积极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三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7倍。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4: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修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3: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4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亮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台籍行姓小三通旅客昨天自中国厦门入境金门，行李查获手工等活体动物约304只。高雄官表示，非法输入活体动物涉为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等规定，进口人将面临最高7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全案将依相关规定移请全责机关办理。中研院今天举行院长交接典礼，由陈介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第13任院长职务，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前院长李远哲等人都到场见证中研院承先启后的重要时刻。记者吴英妮报道。
5: 交接印信。
1: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改革人事考核制度，并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6: 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再次向全体的同仁表达最深的谢意。
1: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5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7: 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1: 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5月全国诈欺案

0: 件12,742件，财损54.6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0%及37%。记者任南星报道。
1: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由嫌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2: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示范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1: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所连营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括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案以及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跟金流追查中展现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连营制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5: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他继续散播，不让他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4: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连营制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5: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哦，好，我做到了。
4: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营制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5: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鲁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啊，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4: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埔丁隧道。

0: 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96.5 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掉在内线的大棉被已经没有看见，北上151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 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肖美琴副总统今天出席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会员大会，他致辞时表示，全球竞争加剧的新局势，政府与产业需共同努力，塑造以信任为核心的台湾品牌，透过飞鸿供应链、产品品质与技术，持续提升台湾的竞争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举行第2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出席致辞时表示，近年各项国际评比都显示台湾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些成果来自企业界长期投入与努力，也感谢工商协进会常年作为政府与产业沟通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秩序重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科技实力持续突破国家竞争力边界，虽然带来风险与挑战，也伴随新的发展机会。
4: 需要政府跟各位一起努力的，就是台湾品牌的塑造。在现在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协助大家，至少把台湾这个品牌它所赋予的附加价值能够向世界来展现。而这个附加价值是什么？是在地缘政治激烈竞争当中的信任。
3: 副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扮演台湾品牌的国际行销者，但更重要的是仰赖企业界扎实的技术与实力作为后盾。面对全球变局与快速变迁环境，政府与产业界必须维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共同确保台湾持续向前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盛及丰源两家公司涉嫌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橄榄粕油，假冒成日本顶级橄榄油，并上架到知名卖场贩售，获利2000多万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诚信负责人父子三人以及两家公司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前几年出货抱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扣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三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粕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中心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福和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三人及两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6: 任无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三维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5: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餐位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彰师大辅导资商学系爆出教授性骚学生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委对张景然、王宗坚以及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7: 彰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王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辅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环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监委叶大华要求彰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8: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彰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

0: 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1: 建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资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秘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资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资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陈玉晨台北报道。
2: 台铁今天凌晨获报，因公务单位与养护时间进行施工时，一辆怪兽不慎翻覆。目前苗栗到竹南间站以东镇线单线双向行车，多班列车延误。台铁指出，预估下午一点时恢复正常行驶。新北市新庄区一名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交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保大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4: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脱衣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射弧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截至5月底，整体射弧腺癌诊断率达 60.7%， 具临床意义的射弧腺癌诊断率达 47.8%。 记者杨欣报道。
5: 78岁黄先生因为射弧腺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两周内确诊射弧腺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6: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弧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弧腺的切片，总体的射弧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弧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弧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做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5: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弧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王姓女大学生突然出现胸痛、咳血。肺部 X 光至少有3处疑似肿瘤病灶，但经过医院的详细检查后，确认并非癌症，而是罹患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肉芽肿性多血管炎。记者黄君伟报道。
7: 彰化医院免疫风湿科医师王世凯表示，患者因为胸痛及咳血求诊，影像检查发现肺部有多颗大型病灶，外观和肺癌极为相似，然而病理切片结果显示病灶并不是癌细胞，而是由肉芽肿组织所形成，进一步配合相关检验后确诊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8: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啊，体内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会攻击我们的自己的那个血管，血管壁这样子，然后发生血管炎。攻击的 产生血管炎的地方就可能出现

0: 边肿胀啊，结构的破坏哦，血流受阻这些器官缺血及损伤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1: 王世凯医生进一步指出，肉芽肿性多歧管炎的病程进展往往相当快速，当侵犯到肺部的时候，可能出现胸闷、呼吸喘、胸痛、咳嗽和咳血等症状，少数患者会出现大量的肺出血，进一步造成呼吸衰竭，如果侵犯到肾脏，可能导致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端午节将至，营养师表示，北部粽的热量最高，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只吃一颗。记者尤若晨报道。
3: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4: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3: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淡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总督府山林客宿舍群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山林客遗留的木造宿舍，2006年指定登录为台北市市定古迹及历史建筑，是台湾少数留存的双拼双玄关日式建筑群。农业部林保署历时8年推动修复及活化再利用，克服木构建筑、都市环境施工以及文化资产保存等多项挑战，成为兼具历史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热门景点，日前获颁全球卓越建设最高荣誉金奖。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0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有雨鞋掉在路间。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受到事故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57.2 公里在普丁隧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院里交流道的中心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子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哦，就要准备迎接端午连假了哦。但是今天必须要 check 一下你的代办事项清单，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时效性工作呢？把握时间处理好。

咯，这样才可以轻松愉快的放假去。而且今天的心情也是要开开心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下午一点到四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好，有几个车多路段请注意哦。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高科到冈山，车速呢目前都是低于55公里，所以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台南系统到永康，阿哥五高科到冈山，目前呢都是车子多多。还有国一北上方向，从云林系统到斗南，好，对咱云林这系统啊，到斗南家受到施工影响，所以车多速缓，平均车速只有20公里哦。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流比较多的，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南下车道，包括下方的平面道路全部都是车多排队。这种时候就要来提醒你了，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还有多一点耐心。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你只要卡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咯。不管你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如果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上到脸书或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喽。

这一首轻快的作品是袁咏琳带来的《雨后天空》。连续下了一阵子的雨，今天的天空，哇，可以说是蓝天蓝得很彻底，一片的蔚蓝。那我从主播室看出去，现在外面也是大太阳哦。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在户外活动还有工作的听众朋友，请务必要适当的补充水分，还有注意防晒。在国一南下 312.5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哦，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国一南下 312.5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在进行拖吊当中。另外是国一北上320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路肩有雨鞋掉落。国一北上320公里永康交流道前爱塞伊哦，路肩的地方有雨鞋。还有国三北上 329.2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在这个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型的这个透明掉落物。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哦，回报了这个路况讯息。国三北上 329.2 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小型的透明掉落物，以及国三北上的344公里靠近善化地磅站，在内侧车道设有大垃圾袋。国三北上344公里靠近善化地磅站内侧车道有大垃圾袋，那可能呢会随着风障飘来飘去，影响到行车视线跟安全，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闪避哦。另外在台南市北区裕德路还有河尾路二段路口，以及永康区在永兴路跟中山南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所以我们台南市的朋友，如果您经过了北区在裕德路跟河尾路二段的交叉路口，然后另外呢永康区的永兴路跟中山南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请大家注意到的施工路段在国一北上的245公里云林系统前，那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车子是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而且也影响到了后方的车流。从国一北上的大林到斗南，国一北上大林到斗南全部都是车多速缓哦，要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保持你的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

0: 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1: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诶，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

0: 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1: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2: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0: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1: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这是亨利还有 Red Velvet 的瑟琪一起合作的 Butterfly 蝴蝶，他们曾经是同门师兄妹哦，两个人的声线都是走这种很温柔舒服的风格。噔噔，来，有施工的路段要提醒大家哦，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这里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左边车道是封闭的，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还有国一南下 312.5 公里，刚才有提醒到过安定交流道后，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我们已经在刚刚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国一南下 312.5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有听众朋友说，天哪，今天真的很热，

觉得好像在大太阳底下站一下下就要昏头了。我昨天有预告，接下来这几天都会回到炎热的夏天模式，而且是一天比一天热。全台最高温，气象署说预计有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那我们预防热伤害，就要掌握保持凉爽，还有补充水分跟提高警觉这三大原则。特别是下午2点前是高温时段，现在这个时间点都是啊，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请尽量避免在这时段在大太阳底下曝晒哦。那如果说一定得从事户外活动或者工作，那也一定要做好防晒，适时找凉一点的地方休喘一下，还有要补充水分，活动中每15分钟就补充一下。真的，我很害怕你们热伤害。那要特别来提醒到的是，今天下午到傍晚，双北还有桃园、基隆跟宜兰山区，还有中南部山区，要特别注意的是午后雷阵雨几率很高。所以如果会到山区活动或工作的朋友，请你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刚才听到的是一首甜蜜的情歌，接下来我要派出的是经典款，这一位是赵咏华。这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回忆有关。听到这个可爱的前奏，就知道这条歌《求婚》。之前呢，播歌的时候也有听众朋友分享，这跟老公呢是定情曲哦。那等一下我们在歌曲之后就要先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一名女子和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拦阻，却遭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犯意，以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41岁，从事冷冻面团食品工作的张姓女子和女友相识多年，进而交往同居。今年10月间，女子带着女友参加员工旅游到宜兰礁溪游玩，一行人从中午喝酒到晚上之后，女子想开车外出，女友为了阻止伴侣酒驾，整个人趴在车子引擎盖上加以拦阻，但女子多次催油起步又刹车，最后以时速50公里行驶100多公尺之后急刹，造成女友被甩飞出去，头部遭到重创死亡。事后检方依杀人罪嫌将女子起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对造成女友死亡坦诚犯行，但变成

0: 当时受到酒精影响断片，否认有杀人犯意，请求法院轻判。国民法庭审理后认定女子虽然没有杀人犯意，但不符合自首要件，也没有情堪免恕的情况，从重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没有逾越法定刑度，也符合罪行相当及比例原则，维持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与加拿大高桂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当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3: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6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好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
4: 我们来去看看 A 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2: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一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5: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其实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做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行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给我们看影片，加拿大对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2: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了台湾食品产业接轨国际的重要平台，台北国际食品展，嘉义县长翁章梁号召18家参展业者共同誓师，高喊嘉义优先，美味首选，展现将在地优质美味推向国内外市场的强烈决心。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优先目前已汇聚200多家业者，超过800项的产品，是由嘉义县政府把关与背书的重要品牌，也是凝聚小农力量的共同品牌。嘉义县县长翁章梁说：
7: 嘉义优先既有且先，那今天第五家拜毛家开，那会到台北国际食品展，那会直接跟我们的消费者那直接对话，那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啊，嘉义优先。那这边会有我们的业者来尽情的跟大家做解说。
6: 农业处表示，参展18家业者的产品涵盖了农产加工品、茶叶、咖啡、休闲食品、特色伴手礼及农渔产品等类别。不少业者近年积极投入了产品创新与品牌经营，并且有多项不同的商品，希望与国内外通路商、采购商及产业伙伴合作，拓展销售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9: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0: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9: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0: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11: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程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我理解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讲到了李圣杰，你会想到哪一首经典歌曲呢？今天听到的这一首就叫《关于你的歌》。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 key 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哦，那别忘记了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就是我们的午茶时光，来用咖啡跟你们干一杯。好，那目前呢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我们来 follow 一下国道路况。首先提供给大家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344公里靠近善化地磅站，先前掉在内侧车道的大垃圾袋已经有排除咯。国三北上344公里靠近善化地磅站，在内侧车道的大垃圾袋已经有清除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在国一北上320公里抵达永康交流道之前，路肩掉落的雨鞋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三南下342.7公里在辅助车道末端有掉了一块大站板哦，还有国三北上329.2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都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好，那目前呢车多的路段，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高科到冈山，对岸高科到冈山，目前这两个路段车速都是不超过75公里的。那另外呢是国一北上的245公里在云林系统前，国一北上245公里云林系统前，那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多速缓，但是有比刚才有消化多一点的车流了，但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呢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耐心哦。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平均车速低于35公里，尤其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还有下方平面道路全部都是车多排队。车多的时候也是要提醒大家，除了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之外，也要记得哦，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我们要遵守一下行车礼仪，这样子呢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台八八东上在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出口，好，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子多多。台八八东上从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拥塞的路段。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受施工影响，所以左边车道是持续封闭的哦，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所以在节目中都会提醒你们，因为要提前变换车道，如果说快要接近的时候才紧急的刹车或者是做变换，很容易会发生危险，提醒大家咯。好，那在台南市区呢，目前中西区从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夏林路永华路到平生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多，平均时速是不超过20公里。还有在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一样也是车多速缓，好，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哦，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那也补充几起事故哦，台南市白河区在中正路293号前

还有永康区的甲顶路90号前面，跟善化区的民权路跟信义路口，还有南区的新乐路1号前，都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如果您会经过这一些路段，请务必小心。包括了台南市白河区的中正路293号前面，还有永康区的甲顶路90号前，跟善化区和迪兰民权路跟信义路口，以及台南市南区的新乐路1号前面，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哦。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的是夏川里美，这一首歌曲不是主打歌，但是是我个人私心很喜欢的一首作品，今天特别跟你们分享。

0: 为什么呢
1: ？You know, the driving test is coming on Friday.
0: 你知道，礼拜五就要考驾照考试了。
1: Don't worry about your driving test.
0: 别担心你的驾照考试。
1: You'll pass without any problem.
0: 过关绝对没问题。
1: It'll be a piece of cake.
0: 那是轻而易举的。
2: I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last night. 我昨天晚上午夜才睡着。Midnight, M-I-D-N-I-G-H-T, 就是午夜十二点的意思。很多朋友来信问我 ,fall asleep 跟 go to bed 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1: ?go to bed, 我们先讲 go, 它这个字是动词三态是不规则的。go, went, gone, G-O-W-E-N-T, went, gone, G-O-N-E,Go to bed 就是上床去睡觉 Fall asleep Fall 它的动词三态也是不规则的 Fall, fell, fallen F-A-L-L F-E-L-L F-A-L-L-E-N Fall asleep 就是睡着了我举例我通常十点钟就上床 I usually go to bed at 10 o'clock every night 但是我一上床就睡着了 I fall asleep as soon as I go to bedI fall asleep as soon as I go to bed.
2: 真羡慕你哦。OK, 我们主角说 I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last night. 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 until, U-N-T-I-L, 但是前面部分呢是否定所以它的意思是直到什么时候才怎么样。像这个句子就说直到午夜呢我才睡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句型我们先来练习一下。方老师，你今天早上精神不太好，你昨晚上没早早上床睡觉吗？
0: 有啊，我昨天九点就上床了。I went to bed at 9 o'clock. 可是啊，我到午夜才睡着呢。I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2: I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方老师，你的英文这么好，你很早就学英文吗？
0: 没有，我到十二岁才学的。I didn't study English until 12.
2: 我们对话的主角到半夜才睡着。
0: He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2: 对方就问说为什么啊 ?Why? 他接着说 You know, the driving test is coming on Friday. 你知道啊星期五就要驾照考试了。Driving test, 驾照考试 ,driving, D-R-I-V-I-N-G. 这两个字的构成法呢是动词的 ing 形式再加一个名词。我们来举个例，比方说公共场所呢都有一个吸烟室，那吸烟室房间当然就用 room 了 ，R-O-O-M。那抽烟呢是 smoke，S-M-O-K-E， 它是一个动词。如果我们给它加了一个 ing 形式，变成 smoking，S-M-O-K-I-N-G， 把它放在 room 的前面。变成 smoking room 那么就成了吸烟室了我们现在请吴老师再多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1: 可饮用的水是用 drinking water 它的构造就是饮用是 drink D-R-I-N-K 这个动词加上 ing drinking water 驾照考试考试是 T-E-S-T test 驾驶 drive D-R-I-V-E 我们把 drive 加上 ing变成 driving test 就变成驾照考试了
2: driving test drinking water smoking room 都是我们常用的 OK 回到我们的 dialogue 上 don't worry about your driving test you'll pass without any problem 你不要担心你的驾照考试了你通过它是绝对没问题的 without W-I-T-H-O-U-T without 是没有它是一个介系词后面呢一定要加一个受词你会通过考试的啦，绝对没有问题。
0: 绝对没问题 ，without any problem。那通过考试就是 pass the driving test。整句话 ，you can pass the driving test without any problem。
2: 我们主要又加上一句，驾照考试对你来说呢 ，it will be a piece of cake。方老师，这什么意思啊
0: ？A piece of cake， 我们当作是非常简单。容易轻而易举的事当然它是有典故的啦在1936年有一个诗人叫 Autumn Nash 他的诗里面写到 Her picture's in the papers now and life is a piece of cake 就说他的照片已经在报上登出来了那他的生活以后就容易多了
2: 关于这种

0: 但呢是轻而易举的事，有没有其他种的表现方式呢？
1: 当然有啊，还有一个成语叫做 as easy as pie， pie P-I-E 就我们吃的那个 pie。 这个说法呢是因为1890年代很多很多的俚语都是用 pie 来表示容易的事情，像比如说有人问我说 Do you know how to use this computer？ 你知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电脑啊？使用电脑还不简单呢，对我来讲太轻而易举了，我就回答说 Of course I do, it's as easy as pie。
0: 所以各位朋友你看 As easy as pie 也就可以说是 a piece of cake， 都是非常简单的意思。 Highlight of the day， 各位朋友今天的 highlight 就是 a piece of cake 或者是 as easy as pie， 就是轻而易举非常简单的事。
1: 前天呢、我请 Karen 帮忙，我就说 Karen would you do me a favor， 他就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说下礼拜呀、我们老师真实的面试要请你帮忙哦。他回答说哎呀我下礼拜很忙哎， I'll be busy next week， my publisher is pushing me for the new book， 我的出版社在催我的新书， I have two public speeches to make， 还要做两篇演讲， how can I find time to help you， 找不到时间帮你的忙。我就跟他讲说哎呀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这些都是小事儿嘛。 They are a piece of cake to you， They are a piece of cake to you。
0: 如果你叫我上 internet 帮你找资料我不会，但如果你叫我煮一个大餐，那么 It's a piece of cake to me， It's very easy to me， It's a piece of cake to me。
2: 我是个电脑的白痴啊，所以打电脑常常出问题，一有问题就只好去找邻居先生帮忙啊，结果就很不好意思，就跟他说 I don't want to trouble you， 可是呢他说 It's no trouble at all， 简单的很， It's a piece of cake， It's as easy as pie， It's as easy as pie， 因为呢他是电脑工程师。
0: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要复习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 Christina 找 Karen 帮她给申请教书的人面谈， Karen 说她有好多事要做， Christina 说没关系啦，你一定做得完啦，那些事情对你来说呢 They are a piece of cake， They are a piece of cake， 你一定是轻而易举都可以做得完的。第二个例句呢我是在说假如你要叫我帮你煮个大餐呢， It's a piece of cake to me， 对我来说容易得很啦， It's a piece of cake to me。 第三个例句呢找人帮忙修电脑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个人说没关系了， It's no trouble at all， 对我来说一点困难都没有， It's a piece of cake to me， It's a piece of cake。 再听一次今天的对话。 I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last night。
2: Why?
0: You know, the driving test is coming on Friday。
2: Don't worry about your driving test, you'll pass without any problem, it'll be a piece of cake。
1: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咯，我是方巨琴，
0: 我是江梦彤，
3: 我是乌达林，
1: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英语你我他。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在虎尾出口的中线掉落大埔沟绳，先前在南下 318.1 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内壢到中壢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250公里，在南云出口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1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铝梯。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31.5公里，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1.5公里，在大安一路段有塑胶带在全线车道飘动。另外在北上40公里过观音路段有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敬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将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查询。

有听众朋友说，今天已经跟同事换班哦，抢先放假，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所以我特别挑了一首节奏轻快的歌曲，搭配你一路往南。这是李心洁《爱像大海》。不过最近李心洁参加了实境选秀节目《乘风2026》，她总是看起来压力山大，可能没有办法像刚刚的节奏一样这么轻盈。不过也重新的挖掘到，哎，原来李心洁也是很有才华、很多面向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0，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国三北上在329.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已经在刚刚顺利排除。不过还是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235公里，在虎尾交流道路段出口引道中间有掉落了很大的不勾绳哦，以及国一南下在318.1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国三南下250公里下这个南云交流道在出口前是有轮胎皮掉落，那目前呢已经有工程车在现场处理当中，还有国三南下342.7公里在善化地磅站辅助车道的末端有一块站板哦，都要请大家小心。另外是台88东上在0公里到22.4公里之间，也就是在五甲系统

到竹田端，因为在持续的进行路面清扫作业，那施工车辆是占用了内侧车道移动当中。不过外侧车道是有正常通行的，但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这是来自洋葱歌舞狗博的合作。我甘愿重新爱过。

这一首歌最近受到很热烈的欢迎，那这一首就叫我敢往中心爱过，待会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迎接和平守护者哦。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好，到了我们的和平守护者单元，今天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和平守护者。

0: 他是第二次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上次受访的时候，那一年准备要迎接女儿出生，没有想到时间咻咻咻的两年就过去了。再度邀请到这位认真为民服务的他来跟大家做个分享，一起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永康分局复兴所的陈朝伟警员。朝伟午安。
1: 午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天哪，没有想到已经两年了，女儿快两岁了吧？
1: 啊，对，快两岁，一岁八个月。
0: 对，我记得她是九月的时候生日齁。
1: 对对对。
0: 好，那之前朝伟是协助了在路上晕倒的孕妇朋友，那不知道今天又是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状况呢？
1: 哦，有民众他亲身想要跳楼。
0: 哦，接到了报案吗？
1: 对，接到他妈妈跟我们报案。他是一位女儿。
0: 啊，那你们是接到了之后赶快赶到现场，那可是这样子他们的情绪有冷静下来吗？还是说看到了警察出现反而更激动？
1: 哦，那时候我们接到报案，他妈妈说他女儿坐在顶楼想要轻生，然后我们到现场的时候还好他妈妈已经把他劝回家里面，所以我们直接去他家跟他妈妈还有他女儿了解。一开始他女儿其实蛮抗拒的，在房间里面独自一个人，然后他不开门，一直希望我们离开，一直告诉我们没事没事，一直到我们蛮多同事啊，然后救护人员去跟他关心，突破他心房，他才愿意跟我们稍微讲个几句话。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在房间，他那个房间的窗户他因为是高楼层，然后他们那个格局是没有格栅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蛮担心说他会不会开窗户就第二次轻生。所以其实那时候气氛还蛮紧张，一直到他妈妈有告诉我们说目前有他的情绪算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跟我们请我们放心，这样我们才请里长还一起到现场跟他们聊天。
0: 哦，就大家都一起来帮帮忙。
1: 对对对。
0: 可是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你们不确定，就像刚才你有提到的，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比方说从窗户没有其他的一些围栏啊什么的可以把它挡住。那这样你们有做一些紧急的措施吗？比方说请消防人员可能在下方待命之类的。
1: 有，那时候我们请消防学长在一楼待命，帮我们往上看一下，然后看是不是要铺个气床这样子。不过还好他女儿后来情绪比较稳定，还有告诉我们说因为债务的问题，他跟妈妈相依为命，然后因为债务的问题让他们喘不过气，所以他们跑去跟我们所谓民间融资去借贷这样，所以情况就变得更糟一点。
0: 因为这样等于就利滚利，反而就越来越多。
1: 原本想说是喘口气的方式，但后来我们也是听完之后告诉妈妈说，你们有没有去跟政府立案的一些像是债务整合的这种方式去处理过？她说她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晓得说她根本就没有尝试过。
0: 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个资源可以利用。
1: 对对对，不然如果有这个资源，或许他们会比较好过一点，因为毕竟是政府合法借贷方式，我觉得不太需要还去跟民间融资借贷啊。
0: 对，因为现在其实会有一些单位是可以直接以公部门的力量可能去介入，说看是要怎么样去还款，然后在尽量是最低负担的情况下，然后不会影响到可能这一位朋友的生计，这样去处理。
1: 对，没错没错，而且他们都还有工作能力，其实状况还不知道非常的严重。
0: 不过还好一开始妈妈有把他劝下来，要不然这个情况可能真的蛮紧迫的。
1: 哦，真的蛮紧迫，而且这一件事情后续还有一个小插曲是这个事情之后，再过两天，我们发现这个女儿在我们辖区的

站外面一个人在徘徊，然后看到警察就有一点闪避的状况。我们有上去跟他关心，然后发现他一样说没事，不过隔半个小时吧，他就跑来派出所说他被诈骗了。

0: 天
1: 哪，卖寄出去了，但钱没有拿到。
0: 嗯，那他就是已经等于被直接当人头户了呀。
1: 啊，是没错。
0: 嗯嗯嗯。之前因为我记得就是有在访问了那个地检署的是那个长官的时候，有提到现在因为大家都防范的很紧，所以呢诈骗集团就把歪脑筋就是动到了可能有经济困难的人头上。
1: 真没错没错、
0: 嗯、哇，那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有案外案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插曲。
1: 对，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虽然诈骗大家都知道说可能不要贪、
0: 嗯、
1: 但有时候的状况是这个当事人他其实是急迫于需要去还清这个现实中的债务，
0: 嗯，
1: 然后没有办法去跟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信用也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跟银行借钱，所以就用这种比较偏门方式去卖自己的物质或是寄送这个提款卡来当人头。
0: 欸，那这样子像他已经发生的状况下，你们要怎么样去协助他做后续的处理？
1: 我们依规定去给他受理，然后制作他的笔录，并在那个笔录里面去让他陈述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让他会想要这么做。因为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都晓得自己在犯罪，一般的人都知道他自己在犯罪，所以才这么做。不过、
0: 嗯，
1: 他这种比较特别的状况，我希望打在笔录里面，也让检察官晓得他是真的有这个需求，而不慎操作去卖了这个东西。
0: 哦，哼哼哼，所以现在是没有办法改变，就是已经卖给了诈骗集团这个事实了，他必须还是要去接受相关法规的一些审理，这样吗？
1: 对，他还是得受法律的制裁啊。
0: 嗯哼哼，
1: 只是看检察官是不是可以审酌这个情况。可以给他还起诉这样
0: 子。嗯，哦，那这样子妈妈知道的时候不就哎，想说、
1: 真的蛮无奈的。我看到他妈妈陪他一起来他报案，
0: 嗯，
1: 非常无奈，因为他妈妈也是债务人之一，就是也是需要还钱的那一个角色。
0: 嗯，
1: 对啊，妈妈比较理性一点，就是那女儿比较想不开了，
0: 可能是因为觉得已经就喘得不过气，走投无路了。所以
1: 是是是，
0: 对呀、啊，才会做了这样的选择。嗯，
1: 对，所以我们提供的方式，我们有请他赶快加快速度，在平日的时候赶快去做处理。
0: 嗯，而且现在其实也有蛮多是那种社会救助管道，然后只是说
1: 是
0: 可能因为他们当下在那个情况里面已经有一点就是局内人，所以没有办法再去冷静的思考。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部分，我们那时候有请里长，那时候其实里长比我们还要清楚他们这家的状况。
0: 嗯，
1: 就里长其实暗中都有在协助他们去做申请，去做处理。
0: 嗯嗯嗯嗯，好，那也希望就是透过你们的帮助，那可以就是协助他，也许能够有一些转圜的空间，要不然这样子真的，人家说压垮骆驼的稻草，
1: 很无奈。
0: 对呀、啊。而且因为他就是真的已经可能觉得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对，没错、嗯、
0: 不过也是真的要提醒听众朋友、欸、因为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说，只要有牵扯到钱的事情，就是多想一下下，或者是不要轻易的有动作，因为当你冷静思考之后、
1: 嗯、
0: 你想到、哦、会有相关的这些罪责，真的就是千千万万不要以身试法。
1: 是没错。
0: 嗯，
1: 因为这个诈骗的手法很多种，但蛮多有一种是自己以为自己在做应征的工作，比如说求职，在网络上找到一份工作，而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就是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
0: 嗯，
1: 去跟指定的客户去拿钱取款，这样就完成一份工作。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很多民众都不晓得。
0: 嗯，
1: 但其实他这个就是在做车手
0: 嗯，哦，在不知不觉间你就已经变成了共犯，变成车手了。
1: 对对，而且案例越来越多，多到检察官跟法官其实都有点不能够接受，大家每次被抓到的口供都是一致说、
0: 嗯、
1: 我就是因为了求职所以才去碰这个东西。
0: 嗯。

0: 因为案例真的太多了，他们慢慢的已经不取信这种说法了。
1: 而且因为你就是在有意识的状况下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一样是违法的。
0: 没错，没错，因为法律已经定在那个地方。
1: 对呀，而且因为最近是毕业季，很多朋友也都会求职找工作，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有这个警觉心跟观念。
0: 没错，特别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1: 对对对，哇，那今天刚好透过朝伟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例子，然后有案外案，然后刚好也提醒到我们听众朋友，真正是爱注意。
0: 哎，真正爱注意，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对呀。
0: 希望可以再传出去，让更多人晓得，家人朋友都好。
1: 没问题，那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呢，当你就是不管遇到谁，你就跟他分享在节目中听到了这个例子，大家一起就是拉起这个防诈骗的防线。好，那你今天也非常感谢朝伟哦，第二次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而且我们就是刚才聊到了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哎呀，就是真的很无奈，然后也希望说真的有越来越诈骗集团可以被绳之以法，大家可以就是不要踏进那个陷阱。
0: 对，
1: 好啊，那明天是端午连假呢，你有什么安排吗？
0: 哦，我要上班。
1: 哦，这样哦。
0: 对，连假比较忙。
1: 哦，
0: 连假啊，车子很多。
1: 对对对，而且你们
0: 比较多，
1: 在复兴所的辖区应该会就是车流很多的。
0: 对，有交流到。
1: 辛苦了，哎，也谢谢你们哦，就是在大家放假的时候守护着民众的安全。
0: 客气。
1: 那我也先祝你端午节安康愉快哦。
0: 谢谢，祝大家平安。
1: 你也对，也没错，而且朝伟也平安，期待第三次接受访问哦。
0: 好好好，没问题。
1: 对啊，可不要再隔两年了哦。
0: 好好好
1: 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苓雅警方根据毒驾案溯源追查毒品来源，逮获两层药头，其中第二层药头因为涉及诈欺遭判刑，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请听以下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5月中旬查获毒驾案件，许姓女驾驶持有12包凯他命、93包毒品咖啡包和5颗伊托米纸烟弹。专案小组向上溯源追查，巡线锁定21岁吴姓男子和再上一层的攻毒药头26岁周姓男子，当场查获800多包毒品和84颗伊托米纸烟弹。苓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3: 专案小组于6月14号持拘票、搜索票和突袭搜索，分别在苓雅区县政路弃货吴南、三民区鼎中路弃货周南到案，并起获卡西酮、咖啡包及伊托米纸烟弹等大量毒品。
2: 警询后，将两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周姓嫌犯因为另外涉及诈欺案遭判刑，并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苓雅警分局将继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毒品供应链，彻底断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疑似天雨路滑，五名机车骑士不慎自摔受伤，警方协助送医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处理，进一步厘清责任归属。
2: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西向东方向17号晚

0: 前八点多发生多起机车自摔事故，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处置。高雄市警局左营交通分队小队长梁瑞生说，
1: 经了解现场疑因，近日降雨至路面湿滑，造成五辆机车行经时失控滑倒，五位骑士均受轻伤，其中三人由119送医治疗，另两人自行就医。
0: 五位机车骑士都没有酒精反应，警方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管制、事故测绘及交通疏导，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到场，对于湿滑路面进行处置，以防止事故持续发生。警方同时将调阅大中地下道监视器，厘清事故发生经过及相关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端午节连假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依据以往连假交通疏导经验，汇整重要路段交通热点与疏导规划，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出游行程，避免拥塞。宋林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预估6月18号下午4点开始，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将涌现返乡以及下班尖峰车流，因此将会依照当时状况进行相关的措施。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4: 将依各时段车流状况，针对辖内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热点及大型卖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启动交通快畅机制。警方也将与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公路局及本市交通局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横向联系，协调合作，强化警广路况推播，适时调整应变。
3: 另外，6月19号、6月20号出游车潮上午大多集中在各个交流道的周边道路，下午大多集中在各个观光景点周边道路，提醒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规划。至于安平运河举办国际龙舟锦标赛以及相关的系列活动，届时安平区清平路以及玉平路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也提醒要前往活动现场民众提早规划路线跟停车空间，建议多搭乘大台南公车前往。详情可以查询交通局运转台南好交通脸书粉丝专页。警广记者宋林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是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4到34度，北台湾24到34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哎，小童，你知道吗？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7: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6: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7: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6: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9: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10: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8: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9: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8: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10: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8: 少一点居

0: 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喽，很多听众朋友的心已经飞到连假的 party 去了。而且在这连假期间，大家返乡或出游，南来北往的交通都是很 busy。今天特别请到了这位达人，要来帮大家画个重点，来掌握端午疏运的优惠。赶快来欢迎嘉义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的林嘉信专员。嘉信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听众好朋友大家好。
0: 耶，嘉信，我刚才事先跟你联络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耶。
1: 不敢当。
0: 好，那我身边的朋友啊，都在期待连假要出门，但是呢，最怕遇到的就是塞车，所以可以多利用公共运输。那我们公路局这边有因应假期推出什么优惠的措施吗？
1: 是的，这一次端午连假啊，那也是为了返乡哈，还有出游的人潮众多了。那公路局在6月18。到6月21的一个疏运期间呢、啊，推出了多项的一个公共措施的一个优惠，那也是鼓励民众啊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那首先在国道客运的一个方面啊，民众可享啊原票价的6折优惠啊。此外，如果搭配 T-Pass 啊，有加码优惠哈、啊，那会员一乘车的一个次数啊，最高可以回馈到30%的一个折扣哦，是非常多、哦。

0: 那所以整体加一加哈、哦，那这样子整个哦优惠最低哦可以享有12折哦，非常的便宜啊。那对于长途返乡哦或者是旅游的一个民众啊，真的很划算哦。我们知道现在是万物齐涨的一个年代哦，
1: 对对对，
0: 能省则省啊哈、哦。那除了这些票价优惠之外，那也特别规划了转乘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哈、哦，我们回到了中南部之后，那有一些人他住的比较偏远哈、哦，那也提供了这样转乘的一个措施啊哈、哦，凡搭乘这个高铁或台铁哈、哦、国道客运的一个部分，在4个小时内那转乘。好，在地的一个公路客运的路线啊，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旅程的一个免费啦。那这个免费哈、啊，可以指定幸福巴士的一个路线，好、啊、让民众啊长途运输啊到啊在地的一个接驳都非常的顺畅跟顺利啊。好、啊，
1: 哇，除了原票价6折的优惠，再搭配了 T-Pass 2.0，还有加码，最低是达到42折，很划算呢。
0: 很划算啊。
1: 嗯，
0: 长途来讲的话，可以省好几百元。
1: 对呀、啊，这个是打到骨折哎、欸。咦，那如果我是用纸本的票券来搭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这一样是会有转乘的优惠吗？
0: 对，我们就是需要到那个哈、哦、可以的啊、哦，那这个就是持原本的那个票券啊、哦，那可以享有这个优惠啊、哦。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啊、哦，因为就想说啊，纸本那、啊、接下来我可能就算是用我的优卡或者是一卡通来搭乘啊、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转乘啊、哦，需要透过啊、哦、客运的一个电子票证或台铁啊、哦、高铁啊、哦、那来辨识，所以下车之后啊、哦，必须哈、哦、去到那个啊、哦、场站这一边过卡。是有一个那个验票机啊，他先过卡，那你再去搭乘的话啊，这样子才可以完成这个优惠。好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建议民众啊提早啊准备好这个电子票证，好、啊、再转乘啊，才不会浪费时间啊，那也让行程更加顺畅。
1: 是，所以地区客运的转乘优惠，这个是电子票证的专属优惠吗？
0: 对。
1: 哦，好，那我再确认一下哦，因为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很关心，刚才我们有讲到了持纸本的票券一样是有转乘的优惠，那它的折扣也是跟电子的是一样的吗？
0: 对，没错，它就是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的部分、
1: 哦、
0: 免费。
1: 好，反正听众朋友你只要记得就是打到骨折就对了。
0: 对，没错，其实国道的优惠比较多啦、
1: 嗯、
0: 因为它本身票价也比较高啊，
1: 而且这个不管是你要返乡或者是说哎，特别要到外地游玩的旅客其实都蛮实用的哎。
0: 没错，避免那个开车然后多车劳顿，然后到了那个景点的时候又塞车。
1: 哦，对对对，我之前就有遇过在高速公路上就已经有塞到一次车，结果到了那个景点之后光是要排要进停车场又是时间这样子匆匆的飞逝哎。
0: 对，
1: 而且会整个人很疲劳。
0: 对，尤其是驾驶人啊，身为驾驶人的话要开这么久，然后又塞车、嗯、心情又不好、
1: 嗯、
0: 这个就会出游非常扫兴。
1: 对呀、啊啊、我也会很疲劳，因为我都在副驾驶座陪我爸聊天或是陪我弟弟、哦、
0: 了解。那你还算不错。有的就直接上车就睡觉了。
1: 对对，我算是很有搭乘的良心。
0: 啊，没错。
1: 好，那我们公路局方方面面这样都有照顾到哦，是不是连幸福巴士都有指定的免费路线？
0: 是的，就是幸福巴士指定的一个路线啊，主要是以转乘的一个节点路线啊。那举例来说哈，转运站啊，还有高铁，还有火车站，这些幸福巴士有通过的一个场站，哎，这一些都是有转乘啊的一个免费这样子。以嘉义来讲的话，目前有8条
1: 啊
0: 都有行停，哎，嘉义市的部分。那他怎么去判断？他车子上面都有热火，嘉义市这边是都热火系列的。
1: 嗯，
0: 那如果嘉义县怎么办？好，嘉义县幸福6条啊，一路的一个部分有经过这个高铁嘉义站，还有大林啊、大埔梅啊等等，尤其是大埔梅，很多人都去那边看城堡、
1: 啊，
0: 对啊，所以可以搭乘幸福巴士。对啊，还有溪口哈、啊、等等的一些路线都有经过啊，大林车站或者是大林转运站、啊，
1: 嗯，
0: 这个。都是免费路线啊，台南也是有多条路线啊，这个供大家参考。
1: 嗯，所以如果说是在嘉义市的话，就认明乐活幸福巴士。
0: 那乐活系列的。
1: 嗯，啊，嘉义县就是幸福系列。
0: 对对。
1: 哦，是不是还有幸福东石、幸福布袋啊？
0: 对，但是它没有经过高铁。
1: 嗯
0: 啊，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没有转乘。
1: 那
0: 就如果你转乘幸福巴士的话，就没有优惠。
1: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

0: 医用的话，还是可以先事先安排一下行程跟路线，确认一下相关的搭乘资讯哦。
1: 对，是。而且搭乘巴士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搭就好像在搭 taxi 一样，就是我们付的钱，尤其现在又是免费，如果是一般时间的话，你搭的钱跟公路客运的钱是一样的，所以非常划算啊，又更舒适。
0: 对对对，真的，这有时候如果是搭到像是刚才有提到的大林啊、大埔美溪口，可能都是比较远一点的地方，车钱算起来也是蛮不得了的。
1: 对对，
0: 而且大埔美刚才嘉信有提到可以去看城堡当公主哦。
1: 我们也照这样子啊，打卡。
0: 对对，好，那嘉信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最后还是做一个宣导啦，民众可以利用公共运输工具啦，那不仅就可以避免这个廉价塞车啦，也可以减少驾驶的一个疲劳，刚刚都有提到，最重要就是行车安全，然后出门真的还是安全第一啦。如果选择自行开车的话，务必还是要遵守酒后不开车啊，疲劳上路的一个部分，尤其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毒驾那个部分，如果真的有发生那个情形怪怪的部分真的要去避开因为现在毒驾真的是蛮多的真的蛮恐怖的造成家庭整个都破损
0: 对，
1: 那也要保持行车的一个安全距离保障自身安全那也建议民众在出发前可以透过免付费的一个电话0800231035或者是公路局的一个官网去查询路况的一个资讯那还有疏运的一个资讯，那另外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幸福公路 APP 掌握路况随时如果要搭乘公路客运的话也可以下载这个 iBus APP 也可以查询班次或者是预估到站时间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这很棒哎！下载这个 iBus 的 APP 就可以预估到站时间
1: 是
0: 哦，这样很好，就可以避免在那边空等，可以把握时间。
1: 空等的焦虑，有的人真的觉得说很不耐烦，等个可能20分钟、10分钟，他就觉得说好像等一个小时的感觉。
0: 对对对，而且因为有时候归心似箭就会很想要赶快回家。
1: 是没错啊，你如果知道说，大概什么时候要进站，你可以去买个东西或休息一下做一个安排这样子。不会觉得说怎么等。多久车都还没来
0: 对对对，因为之前我有朋友到嘉义玩，然后他就是有从高铁转乘，他就有说其实我也没有等很久，可是可能因为路上车子比较少，跟在台北不太一样，因为台北可能车子一直过去，你就会觉得好像时间比较快哦
1: 对
0: 而且刚才有提到说酒驾真的现在不管酒驾毒驾都是要非常的小心。
1: 对，警方也是列为那个重点取缔的一个部分也会加强盘查
0: 没错
1: 的部分。
0: 好，那我们呢还要是要再跟听众朋友再来提醒一下，这一次我们的公共运输的这个优惠可以请嘉信再跟大家重点整理一下吗？
1: 好，重点整理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有搭国道客运的部分可以享有原票价6折的一个优惠啦，那如果再加上这个 T-Pass 2.0 的一个部分最高可以享有这个12折非常的划算。那如果转乘的话，放心我们这边也贴心帮大家准备这一个转乘的一个部分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的一个免费，尤其是幸福巴士就直接免费了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利用那也提升我们的公共运输的一个使用率。
0: 对，而且要记得哦，因为刚才嘉信有提到这个地区客运的转乘优惠，这是要透过电子票证来进行辨识的，所以是要在场站内的过卡机去使用。
1: 对，如果不清楚的也可以欢迎来询问我们或者是场站
0: 好，那就要记得可以拨打0800231035。好，那这边来聊个题外话，不知道嘉信你端午连假有什么安排吗？
1: 目前暂时是没有重大安排啦，不过就是会到附近周边景点走一走，因为本身住在嘉义有时候假日都会跑嘉义市但是嘉义市就是有一个困扰，就是连假真的很多人去那边享用美食，
0: 真的，而且因为可能现在部落客都会疯狂的报道，所以好多人假日的时候那鸡肉饭的店还有一些小吃摊那人排到天边去
1: 那个鱼头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本身是比较不喜欢排队、排那一些名店的、除非是平日去啊。
1: 对呀、但是因为像连假可能大家还是都会有一个心情，就会觉得还是出门去走一走好了，透透气。
0: 是啊，
1: 而且加上最近都下雨，好不容易要、
0: 好不容易放晴。
1: 我有感觉到你觉得好不容易这件事。
0: 真的，因为我南部跟北部还是有差，有时候北部一下可能就是快一个月、这一次也是两三个月。
1: 对，如果以中南部来讲，确实是下的持续蛮久的。
0: 对，是没错，不过也下得巧，下得好，在增温水库本来是9%，快要限水了，没有想到现在今天早上又看了一下，36%，
1: 真的哦，已经有突破了15%。对呀、我想说你好专业哦，还是我应该要那个，你应该要固定在我们节目里面分享一下水情。
0: 没有啦，我这可能对不是我的专业，只是说住在这边就是要去关心嘛。对，因为有时候偶尔也会去洗洗爱车啊，然后也会看一下啊，都已经缺水这样子了，那是不是洗车的频率要调整一下？
1: 可是真的很好哎，因为前几天我看的时候才15%，现在已经有36%了。太好了，太好了！
0: 他一直在更新啊。
1: 那这样子有下在对的地方。
0: 好像南化水库已经到57%了，快要到60%了。
1: 那这样好，要不然我平常也很担心就想说糟糕了，是不是要开始限水？
0: 是啊，水库有水的话，我这边也可以推荐一个景点，像那个增温水库吧，它那边也是有那个可以坐船的一个行程，也是很漂亮的，去那个山猪岛那边看山猪。
1: 可是你知道前阵子缺水的时候，那个小船是停驶的因为
0: 对，
1: 根本没办法开。
0: 好。那如果水比较充裕的话，就可以安排去增温水库。
1: 所以你连假会去增温水库吗？
0: 那个要看啊。对，以前比较常跑阿里山啊。对，但是连假就不会去。
1: 对，
0: 因为有时候到奋起真的找不到车位就。对，
1: 我们都要遵守规定，
0: 不要被开单。
1: 没错没错，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嘉信跟我们聊了有这么多的优惠措施，就是要鼓励大家多利用公共运输，那出发前呢也可以透过 iBus 公路客运的 APP 来查询乘车资讯哦。谢谢嘉信帮大家整理了廉价的客运优惠懒人包。
0: 那最后还是祝福听众朋友在端午佳节出游平安，行车顺畅，一切顺利。
1: 好，
0: 谢谢，
1: 也祝福你哦，端午节平安喜乐。
0: 好，感谢，好，谢谢主持人。
1: 我准备了这首歌曲，想说我们聊到了端午连假，那这首歌送给你哦，这个是、
0: 感谢。对，收到。
1: 好，送你那个周杰伦的疗伤烧肉粽。
0: 蛮应景的。
1: 对，而且你今天还跟我们聊到了像是要这个节约用水啊，还有就是相关的旅游资讯哦，你真的很专业耶。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周杰伦疗伤烧肉粽，感谢嘉信，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这一首歌曲，周杰伦的《疗伤修霸掌》。也很感谢我们嘉义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的林嘉信专员，特别在端午连假开始之前，来跟我们整理了一下端午疏运优惠的懒人包，而且还从疏运优惠聊到了省水啊，然后还有就是，哎，有哪一些可以去吃吃玩玩的景点？而且我们两个聊得很开心哎，我差点忘了，等一下就要全国路况会诊。好，那在这边呢也补充一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特别提醒，虽然好天气回归，可是中南部的山区容易有午后雷阵雨哦。目前国三北上，从斗六到南投服务区，国三北上从斗六到南投服务区，然后呢沿线都是在下雨的。邀请驾驶朋友，如果您会利用到这个路段，请务必小心开车，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气象署又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市警的区域包括云林的斗六、古坑还有林内，以及嘉义的梅山，还有南投，就是南投市，还有埔里、草屯、竹山、吉吉、民间、鹿谷、中寮，嘿，对，还有鱼池、国姓、水里跟仁爱乡都是靠山区域，以及彰化的二水乡。那我们有云林还有草屯的听众朋友正在收听节目，要提醒咯，出门的时候记得带雨具，还有开车经过下雨路段也务必要小心。那大雷雨预计呢会持续到下午四点左右。好，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哦。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163.5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9.8 公里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国道一号北上 351.6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29.7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

台皮，北上 25.3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6 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9公里到19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帆布；台61线北上111公里过白沙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管；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前减速车道和外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17公里归仁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布钩绳。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当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2: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反应都不太一样，因为牵涉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大概就10%，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1: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信珍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余中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可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

0: 降低副作用。在细胞酵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降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1: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 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0: 蔡新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 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3: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2: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3: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2: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3: 这个我研究一下
2: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3: 这个可能要
2: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3: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2: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3: 什么？那怎么行呢？
2: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4: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警广台南分台换新频道 FM94.7， 更好的交通路况服务都在这里，想要知道最新打诈消息及各种犯罪预防新闻，别忘了锁定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

听到的这一位是阿福邓福如，现在常常都会在他的社群上面分享育儿心。那当时候呢，是以创作才女的身份出道，阿福也唱红了很多热门的歌曲，刚才听到的《女儿心如水》。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哦，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国三北上，从斗六到南投这个路段，国三北上，从斗六到南投，目前。

沿线都是持续下大雨哦，而且呢这个雨势蛮大的，下得噼里啪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请小心行驶，而且要打开你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上的障碍物也是要小心，包括在国一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在出口引道中间有掉落大的布钩绳，还有国一南下343.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道路交通标志牌掉落了，以及国一北上351.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那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导致呢后方车流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要请经过事故地点的驾驶朋友请务必遵守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过，而且呢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哦，循序渐进。另外在国一北上329.7公里过仁德系统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大块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250公里在南云交流道的出口前方也是有轮胎皮，阿哥五国三南下的342.7公里善化地磅站在辅助车道末端有掉了一块站板，以及国三北上356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间也是有掉落物，阿哥五台86西行17公里接近归仁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布钩绳哦。我们在路上开车吼，最怕的就是遇到了障碍物，有时候闪避不及，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车速还比较快，真的是蛮危险，所以恰打给爱租椅哦。现在在国一北上的329.7公里过仁德系统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国三南下250公里在南云交流道出口前方也是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的342.7公里善化地磅站辅助车道末端有掉了一块站板，跟国三北上356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还有台86西行17公里接近归仁交流道是有布钩绳掉在内侧车道，还有国一南下235公里在虎尾交流道出口引道中有大的布钩绳，还有国一南下343.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道路交通标示牌掉落，好要小心哦，这很危险哦，掉在路中间。那另外呢国一北上的351.6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因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占用内侧道在处理当中，所以导致后方车流回堵，那也要请大家经过了事故地点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距离哦。啊，也避免好奇的观望，我们循序渐进的通过。另外在台88东上大寮交流道出口前在减速车道跟外侧车道有发生了白色连结车自撞事故，那也因为要处理的关系所以影响到了车流顺畅，目前台88东上从凤山到大寮车多速度慢哦。而且因为台88东上从五甲系统到竹田端，那今天呢因为进行路面清扫作业，施工车辆占用了内侧车道持续的在移动作业当中，那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好，那在国一哦，好，这是排除的好消息哦。刚刚我更新过来了，来国一南下329.8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先前掉在匝道外线的轮胎碎片，还有国十东上 1.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外侧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完毕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一个古风的旋律啊，这是卓文萱的《长袖子》。

感觉应该要穿一下古装，挥挥长袖子，才有符合这首歌的意境。听到的就是卓文萱。那喜欢他的朋友，最近卓文萱有接受了职棒球队的邀请哦，会在一年一度的动子趴来表演。然后还有卖关子，说到时候会有限定版的合作演出。好，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速缓。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呢，车子很多，那也影响到从国八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匝道车流。那另外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一样是车多。好，还有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受到处理事故的影响，所以沿线一样是车子很多，车速低于35公里哦。经过了这些车多路段，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你的好心情，搁有适当的安全车距，这也是要注意哦。另外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的状况没有疏解。好，那目前呢，车流是越排越长了，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真的是车很多啊。那包括下方平面道路港宽也是出现排队的状况，车速低于30公里哦。还是要再一次的对跟大家喊话一下，请一定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因为真的是蛮塞的，车子只能够走走停停。那以及有施工的路段请小心，在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受施工的影响，所以左边车道是封闭的，沿线都有摆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在中小型科技股的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以及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桃园平镇警方围捕拒检逃逸的车辆，发现驾驶涉嫌毒驾，而且车内的两名男女乘客还分别持有第一、第二级的毒品，涉及毒品通缉，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近期的报道。
2: 17日凌晨，平镇分局员警巡逻，在关爷东路快速路口见白色自小客车行车不稳，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和三名乘客悍然拒检逃逸。警方见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于杨梅快速路五段电源路口将其拦停，经实施毒品透逸快筛，证实44岁赖姓驾驶涉及毒驾。另外42岁王姓男子涉嫌持有海洛因毒品2小包、安非他命10小包以及伊托咪酯烟弹1颗。此外还查获27岁李姓女子毒品通缉犯，至于37岁高姓男子是否涉毒，仍待尿液检测结果续办。平镇警分局北市所简建中所长说，
3: 讯号以毒驾、公共危险、毒品通缉及私用持有毒品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高姓男子则待尿液检验结果出炉后，依法续办。
2: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持有或吸食毒品除了违法，还严重危害治安和身心健康，且吸毒后骑车开车即可能因意识混乱、肢体失控导致公共安全风险。为此，警方持续查缉毒品犯罪和毒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端午佳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 58% 的企业今年会发放端午奖金，平均是落在1270元。不过这样的金额只有劳方期望值的70%不到。朱瑞森的报道。
4: 端午节纪念的是战国时代楚国屈原

0: 勇于提出谏言改革，却遭到谗言放逐的遭遇令人不胜唏嘘。本次调查也显示，有70%的上班族透露曾经主动提出谏言，其中虽然有34%获得采纳，但仍有29%反而被责难。更有88%的劳工表示曾经遇过职场小人，主要类型依序有双面人、喜欢八卦以及推脱卸责型。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1: 上班族若不幸遭受职场小人或办公室谣言伤害，导致公司损失都算在自己身上，绝对不要忍气吞声背黑锅，一定要公开抗拒，厘清责任归属。
0: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端午奖金被视为上半年业绩的先行指标之一，今年端午礼金发放的比例、金额、预算都较去年略为上扬，代表资方乐观看好下半年营运前景。所以针对员工福利的支出意愿也会转趋正向。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的射护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杨欣的报道。
3: 78岁黄先生因为射护线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两周内确诊射护线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4: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护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护腺的切片，总体的射护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护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护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做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3: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护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跟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这个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慎防及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9到34度，中部跟南部是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2: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景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

把这首歌送给你们，这是 Tension 的 I'll be with you， 我们会跟你一起，对，陪伴你快乐的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那也感谢你们持续的锁定景广，这里就是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好，来国一北上 351.6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有国一北上 324.1 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对，也是碰撞事故，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咯。那也感谢听众朋友，对，有路况呢都及时的做回报，谢谢你们跟景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那如果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利用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那在国一南下338.2公里鹿竹交流道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哦。目前事故车辆移到路肩了，那警方也在现场摆放了三角锥做提醒，邀请驾驶朋友经过了这个事故点，还是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冈山，仁德系统到冈山哦，然后沿线呢车速是低于40公里的。另外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方向绿丹台南系统到永康，赶快洗车子多多。另外是在北上的方向，国一北上 357.8 公里，好，大概呢是在男子交流道路段，同样是车多慢速，也是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哦。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情形还是持续当中，这车子走走停停哦，可能已经有开始出现了一些端午连假的返乡接送车潮。因为刚才有听众朋友跟我回报说已经请假了啦，要回到高雄要过节了。好，所以呢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那在往左营方向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回堵的热点哦。而且这车流跟刚才比起来好像又在更长了一些，所以真的是要小心了，务必要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耐心。那车多的时候请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一定要注意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235公里，先前我们有讲到在湖尾交流道出口引道中间有掉落大的布钩绳，已经有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是跟这首歌一样有一种归心似箭的感觉呢？要听到的就是心情车站。心内有的想要对你讲。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准备在这端午连假期间要去车站搭车的，那心情的 tempo 可能就跟黄以玲这首歌一样轻快哦。听到的作品就是《心情车站》。国三北上，从斗六到南投。国三北上，从斗六到南投。好，还是呢持续有下雨的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一样哦，马是爱足以哈，打开立业大灯来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也照亮自己的路，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之前在国一北上356.3公里男子交流道发生在内线车道的抛锚小客车，以及国一北上349.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障碍物，在国一南下343.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道路交通标志牌掉落，还有国一北上368.2公里过高雄三多路出口，抵达外线车道有棉被。好啊，那开车吼，如果有载着东西出门，拜托一下，一定要多个确认的动作，看看要固定的啦、捆绑的啦有没有都弄好哦。另外是感谢听众朋友提供的讯息，说在台76线西行方向，对普盐系统

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转弯处，一整条路都有坑洞哦，可能会造成车辆偏移的状况。那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但是呢，在排除之前，请驾驶朋友务必经过这个路段，台76线西行普盐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转弯处，要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避免在快速行驶的状况下，你那吼啊，这样搞鬼啊，那坑洞很容易会造成轮胎破损，一定要注意哦。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以及很实用的访问内容，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四。不知道你们连假有没有什么计划，不管是上山啊、下海呀、啊、或者是跟亲友聚会、返乡，一路往前都请记得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哦。特别是连假期间车多人也多，那如果说有什么目的地，都可以提前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那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爹 Go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午后时光。啊啊啊，差点忘记说，明天对我们的节目呢，会从早上11点哦，就 key in早上11点，来欢迎大家一起来个空中午餐，我们一路的吃到下午茶，来个美好生活的约费。好，也先祝你们有个充实愉快的端午假期。最后要听到的这一位娃娃魏如萱，希望你们都 have a nice day， 明天早上11点见哦。 See you， 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南下鹿竹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52.3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368.2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棉被。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乌姑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 29.2 公里乌姑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 136.8 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61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比较缓慢，其中在北上中和出

0: 口小货车和次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 11.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稍早有小货车和次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已接获排除消息。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三线在231公里到232公里竹山路段内线和中央分隔岛路树倾倒的状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五日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势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那今天的天气型玻璃仔哦，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豪雨特报，但是呢身处在中南部的朋友一定会在想，诶，这个豪雨特报没有感觉呢，齁，虽然云层有厚了一点，但是这个艳阳高照，大家觉得很热，对不对？但是呢，确实有在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情况之下，在宜兰还有中部以北已经出现了局部大雨发生。所以说呢，越接近山区呢，雨势会越大，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山区因为下雨长连日的降雨呢，也可能会导致于这些土石呢会比较松动一点。所以说，尽可能的我们减少到山区来活动。除了关心天气之外呢，这个中北部以上可能会下雨，那在南部的朋友要多加补充水分，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哦，记得多补充水分，那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时间。路况的方面呢，在国道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变多，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沿线也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尤其是路竹往高科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现在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一北上，从顶金到南子路段车流量也变得非常的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持续北上的大湾到这个永康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那接下来我们看东西向，国道八号往西新吉到台南端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接下来看到国道十号国十往西元武到顶金路段，这里平均不到6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台八八往西凤山往五甲，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左右。好，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条歌曲，我们听到王中平这他的声音，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平安上路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2: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2，今天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呢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的这个大队部的警务员林燕宇要来上线喽。燕宇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燕宇，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
3: 跟听众朋友分享，明天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也就是我们的端午假期开始了。
2: 哇哦。
3: 所以呢其实对，其实从今天开始可能大家有的就会提早请假，提早准备采香提早准备出门旅游都有。
2: 哇，我听到这里我整个心情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开始要去

0: 月月起来了呢。好，所以说接下来明天开始就是端午连假的三天开始，是不是今天就是要来提醒大家相关的资讯呢？
1: 没有错，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接下来端午连假高速公路相关的一些疏导措施。
0: 好，那就把时间先交给你了，谢谢。
1: 嗯，那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实今天已经是18号的下午了。好，那刚刚我们小线上其实开始陆陆续续都有一些零星的事故发生哦。那其实蛮多的车辆已经都开始上高速公路，准备做返乡或旅游的一个出门的一个状况。那其实高速公路局呢，他们在针对历年来的端午节连假的一个交通状况，他们预估到。其实这个交通量可能是平日的1.4倍，好，所以因为为了因应这个连假期间那个庞大的一个交通需求，所以高速公路局他们也有规划了相关的一些交通疏导措施，那麻烦民众大家在上路之前可能要查询一下。那第一个就是匝道封闭的部分，那在6月19号，也就是明天0点到12点，它是封闭的国五的石碇到平民南向路口。好，那平民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呢，它改为这个大客车的专用入口。那5点到12点封闭国道1号凭证系统补盐系统的南向入口。那6月20号的部分呢，5点到12点封闭国一补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民南向入口。好，那一样，石碇的南向入口呢，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那在6月20到21，每日的12点到21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跟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匝道。好，这个是有相关入口匝道封闭的部分，请民众如果有要依照有需要使用到这些入口匝道上高速公路的话，可能要提早规划做改道的措施。那第二个是高层台管制，那在6月20跟21、13、10到18、10的时候，它会实施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等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的高层台管制。那他们的结束时间呢，其实还是会视实际上的交通状况来做机动调整的部分。那收费措施的部分呢，这个跟我们民众最有相关的。好，那一样在连续假期期间，19号到21号，每日的0时到5时，它是暂停收费的部分。那其他部分呢，会有单一收费跟差别费率的部分。那如果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在自己上网查询一下，再确认一下这个费率的收费标准。那开放路肩的部分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期间，高速公路局还是有针对易拥塞路段增开了30处及延长了20处路段的路肩开放措施。那如果民众对于这些路肩开放路段不是很熟悉的话，会真的建议大家先上网查询一下这个1968 APP 查询，或者是到高速公路局的一个疏导网站，可以去看一下到底哪些路段的路肩才是确定有实施开放路肩措施的。好，因为路肩的部分其实对我们来讲，虽然是疏导车流的一个措施，那但是您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开放路肩的路段跟时段的话，那其实很容易就是一个违规行为。好，那这个部分如果民众检举的话，我们还是会依照规定来做自单举发的动作。
0: 是，
1: 那以上这些疏导措施呢，大家民众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局的一个疏导宣导网站，或者是透过1968的 APP 来做查询。好，那虽然说端午节连续假期，其实大家也知道，尤其已经下了1-2个礼拜的雨了哈，可能端午连续假期可能天气开始放晴了，各地都会出现相对的一个旅游的人潮跟车潮，所以呢尖峰时段在高速公路的一个平行路段交通量应该是非常大的。
0: 嗯哼，
1: 所以请民众要出门之前都可以先用1968的 APP 来做查询，并且规划行车路线，那适时的调整您的行车时间跟路线，避开拥塞。
0: 好，刚才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谚语跟大家来分享，不论是这个遭到封闭或者是一些有管制，还有这个高层在的一些时段以及相关的收费的方式，但最主要的说呢，因为这些资讯蛮多的啦，但是因为讲完之后有些听众朋友就会说，诶啊，都假公公家听个不呀，头啊都别记得呀，啊，所以刚才呢其实谚语

0: 有提醒大家1968这个 APP， 其实呢上面所有的资讯都在上面，都查得到。即便你刚刚听过好像有兴趣的，或者是好像有一点点想了解但是好像又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没有关系，1968上面的资讯非常的清楚。那你下载这个1968的 APP 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的车辆有任何状况需要协助的时候，把 APP 打开来，上面会有一个叫做什么样的资讯可以我们通知我们国道警察来协助呢？
1: 一个叫做警政报案，这个系统非常好用。如果大家都有使用高速公路的话，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下载这个1968的 APP 来做使用。这个 APP 是高速公路局所开发的，
0: 是
1: 好，但是其实跟我们民众在使用高速公路的时候非常的有密切的关系。好，那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如果您只要有下载了这个 APP， 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那您按下这个 APP 上面有一个叫做警政报案的一个按键的话，它可以马上直通，它有一个电话，那它是拨打电话的方式打电话到我们的你位置所在地的相对应的国道公路警察大队的勤务指挥中心，那我们勤务指挥中心马上就可以接获你的报案，那才可以马上确定你的位置来做派遣的派遣巡逻车的一个勤务。那这样子呢，您可以及时的及时的有什么样的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做处理。
0: 没错，1968真的很棒哦，大家有空的话把它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下载下来在手机上面，那有空的时候先浏览一下它里面的内容以及相关可以提供的一些服务，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在哪里找到你对应需要的一些服务的内容。那既然讲到刚刚这个谚语有提到说，当你的车辆如果不幸的在国道上面出现了一些状况，不一定要是事故啦，有时候人车过路嘛，是停在家有需要来倒三缸的时候，这时候呢1968打出拿起来打开它的 APP， 上面就会有警政报案动作，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请求我们的相关单位人员协助来做一个脱掉也好，或者是后续处理的动作也好。那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大家，当你的车辆因为在国道这几天应该是蛮多的车流会上国道的，不慎的情况之下如果有发生不论是车辆抛锚或者是有一些轻微事故的处理，除了可以透过1968来做一个协助之外，我们是不是要请谚语跟大家讲一下，有没有一些是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简易来做处理的一些排除的讯息呢？
1: 对，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很主要的重要的观念，就是呢其实在端午连假的时候很多车子都上高速公路，那可能大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拥塞，那不小心可能有一些轻微的事故发生，就是轻微的擦撞，比如说后车可能稍微没有刹住去撞了到前车的后车尾，这样子的轻微的交通事故，那在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有推行一个轻微交通事故处理的部分，那希望大家就是在事故的当下，如果你是人没事，车子可以动，车能动，赶快拍照，把你的车损的部分稍微拍照，前后拍照位置拍一下，那速移车，也就是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那再把车辆尽速移到安全处所，例如说到前方的避车弯啊，或者是下交流道到县市的道路停等，或者是直接到前方的服务区来做停等。好，这样子就是我们一个轻微交通事故的一个处理的口诀，人没事，车能动，赶快拍照，速移车。那再来我们线上的这个警察，我们的同仁才可以到安全处所去找寻大侠，再来做后续的事故处理。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可以的话，你第一时间就是用1968警政报案系统先打电话给我们的勤务指挥中心，我们勤务指挥中心就会知道说您有发生怎样的事件，才可以及时的来做派遣的动作。
0: 没错，1968这个服务呢我们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次的提醒了。那最主要的轻微事故处理四口诀，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那因为因应这几天的连续假期，有很多朋友相约要出去玩了，要聚餐啊，要去哪里郊游啦，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因为想要喝一点小酒小酌一下来助兴，那我们是不是也呼吁一下大家，这个在开车的过程需要提醒的安全注意事项呢？

对，请大家真的如果要开心的出游的话，那出游的同时也请你养足精神之后再开车上路。好，请你在开车上，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开车真的是很需要

0: 安全，那开车麻烦。喝酒不开车，开车真的不要喝酒，或者是说酒后请指定驾驶或代客驾驶，或者是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那其实近期大家如果在新闻上、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毒驾的情形，好，毒驾的情形其实也蛮多的，
1: 是，
0: 好，希望大家在连假的期间真的不要去试用这些东西之后然后再上路。好，那这个连假的期间我们还是没有对这些违规有任何的打折的动作，我们还是一样会持续的来做路检、来做取缔的动作，
1: 是，
0: 好，只是为了想要确保大家的一个行车安全。
1: 没错，哇，你看国道警察除了要宣导大家齁在这个连假期间的相关资讯之外，也要同时来维护而且提升大家这个用车用路的安全。那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大队部的警务员林彦宇来跟大家做呼吁跟宣导。那今天再次感谢彦宇的分享哦跟提醒，谢谢你们。
0: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1: 好，谢谢，拜拜。
0: 嗯，拜拜。
1: 接下来这首歌曲灭火器的《曾经疯狂》，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4:30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女子与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了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面拦阻，却遭到了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的犯意，依照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
3: 前几年出货报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购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三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破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重新分装后分别卖给加拿大符合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三人及两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任五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三维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餐位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行驶到了新北市的新庄地区，却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面，遭到了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过毒品唾液快筛的检验呈现了阳性，原警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交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保大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5: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唾液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

0: 减征办。
1: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端午节将至，粽子的热量排行榜也曝光了。营养师表示，北部的粽子热量是最高的，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吃一颗，搭配蔬菜、优质蛋白质来降低身体的负担。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4: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3: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带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最新的天候状况以及端午连假天候情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白天大致都是晴朗稳定，不过下午之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有明显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在南投一带及大台北地区雨势是非常明显哦。那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都有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外出呢还要特别留意这个自身的安全。那刚刚在时雨量的部分是台北这里在台湾大学来到96毫米哦，那永和也是有82毫米，随后在南投是74毫米。那这个时雨量超过40以上都是非常明显哦，所以局部是有豪雨发生。那预估是明天这个天气上呢，感受还是高温炎热。那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那午后的发展还算还是有，但整体的范围减小，也变得比较短暂了。所以明天剩下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整体的雨势呢是稍微减弱。那特别注意是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温度更高一些。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不要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而端午连假的天气也都很类似，各地大多晴朗炎热，局部来到36度以上。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了，所以外出要特别注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5: 好，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7: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8: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6: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7: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6: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8: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6: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7: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8: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4点41分。 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 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据报呢， 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 344.4公里 外路间有一大片的木板掉落，我们谢谢国道就是第八大队的一个通知哦。 来，我们这个状况呢，也同步给这个我们的交控中心来掌握，并且派遣我们的这个公务段呢，前往进行来排除当中了。好，先前呢，在国道8号往东方向，指标 5.4公里接近台南系统 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 1968及时的网图， 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 车流量相当的大， 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50公里。 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开始一路来到高科，沿途都是车多， 尤其是陆竹到高科路段更是车流瓶颈点， 平均不到30公里。 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 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陆竹， 全部都是落在40到50， 50不会超过60公里。 持续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

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方向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不到50，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3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也是不到30公里。最后东西向的台88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平均不到50，凤山往五甲平均不到40公里。好，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来刷落来这条台语歌曲，孙淑媚歌《温情无人可比》。

0: 下来是嘉义市的路况。
1: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49，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小队长孙义雄。小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民生西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好，谢谢小队长，辛苦了，拜拜。
2: 拜。
1: 好，刚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368.2公里，据报呢过了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线车道有一床棉被，那这床棉被呢现在已经捡走了，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处，三辆自小客车、一辆小货车跟一辆货柜车现在发生的碰撞事故。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处，三辆自小客车、一辆小货车跟一辆货柜车，5辆车的碰撞现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入口匝道。

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 352.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现在很租席仁内线车道呢也有两辆车在这里发生了碰撞。国道一号上北 352.9 公里过南麻坑交流道的内线道，两台车在这发生交通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另外国道一号路南定金系统的入口车，三台自用车、一台小货车和一台货柜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在也在处理当中。利用任何路段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买单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徐佳莹的《出口》。

时间来到下午的4:55，来在国道一号北上352.9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辆车的碰撞事故处理当中，请大家留意。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处，3辆自小客车跟1辆小货车以及1辆货柜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占用的是入口匝道，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好，刚才呢有听众朋友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2.1公里过嘉义的大林，这里的中线车道有一捆白色的绳索，好，通通通知处理了。天气还是相当炎热哦，不晓得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呢开车开累了，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上个厕所也好，洗把脸也好啊，或者是喝一点提神的饮料。嗯，没错。那但是呢，其实我有些朋友齁，在做工地的，他们就会说他们的提神饮料其实是一周的啦齁，听有的听有。但是呢，我说的不是这种东西哦，哈，是像咖啡啦，哈，或者是像是一些我们不打广告，就是一些正常的提神饮料，哈，千万不要有含有酒精这种东西的。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高科到鹿竹沿线还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哇，这个所在哦，好辛苦哦。整体车行速度呢，现在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还是一样车多哈、哦。啊，鹿竹到高科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好了，现在呢又有提到说，那在国一北上接近中正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又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了。明天开始就是端午连假了，大家开车一定要注重安全。那当然在今天下班之后，我相信很多人的心情都是非常非常的愉悦的，希望说呢赶快回到家里，因为接下来要来迎接这个连续假期了。但是大家要记得哈，不论你怎么开心都要耐下心，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当你很兴奋的时候，我能够理解，深呼吸调整一下你的步伐。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塞，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67.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北上 352.9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14.5 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 30.3 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中和道土城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大溪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

0: 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5.4公里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1.9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6.6公里过大寮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2: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1: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3: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2: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3: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1: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2: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3: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那在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处，三辆自小客车、一辆小货车跟一辆货柜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呢比较明确的这个讯息是告知呢，占用的是内侧辅助车道。如果您现在利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顶金系统入口处的朋友，请您小心的来通过了。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338.8公里过路竹交流道，这里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柜车的碰撞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367.9公里中正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也有两辆车发生了碰撞。云林的北港镇福潮里，在云164线跟云163线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崇明路跟崇正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下午的5:15，歌曲是戴爱玲的《对的人》。台主的好消息传来，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处，3辆自小客车跟1辆小货车及1辆货柜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一个拜读的好消息，玻璃在国道一号路南定金系统入口这，原地3台自用车、1台小货车、甲1台货柜车的交通事故，即马已经接到拜读的好消息。这台的车真济吼，大家爱保持安全距离，慢慢啊加驶过哦。1968即时的网图，目前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都是属于车流量相当的大，尤其是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国一南下男子到顶金车流量也变多，平均不到50。国一北上瑞隆路啊，更正是五甲交流道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只有40到50公里。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不到30公里。好，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这里平均不到40，新竹往台南端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20公里，几乎有定点的状况。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最后看到台88线，台88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哇，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好多车辆在凤山交流道排队，等着要下平面道路，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双向是顺畅好通行的。那补充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埔园系统到园林，这里车流量相当大，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

0: 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台南市据报新市区南135线大洲二号桥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在台南的安平区安平路跟健康三街的交叉路口，就在承天桥头这里，据报呢有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的其中一辆机车呢是倒地的情形。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
1: 日日思，夜夜梦，等你来听讲。
2: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的，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先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一个事故点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北上的 386.9 公里，也就是在斜张桥的路段，在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安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从新市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仁德站备道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持续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也是大排长龙的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要往燕巢系统的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的。而在国一北上高雄六龙路沿线一直要往中正路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一北上 367.9 公里内侧车道事故影响，虽然事故点在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后方车友依旧是有呈现回堵的状况。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从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十西向目前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是大排长龙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这次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1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其次，国道1号将在6月22到6月25，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也还有要提

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端午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6月19号到6月21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连续三天，每天是从凌晨的零点

0: 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八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动物节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1: 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更。
2: 想加入警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听到的歌声宇宙人，明天留给我。说到明天，我们其实都有上班哦。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不论是遇到国定假日，我们其实都会在线上陪伴大家。那这个明天不晓得你有没有上班，或者是上课补习之类的，我们都在，好吧，我们都在哦。那当然，如果说明天你有安排一些相关活动行程的话，记得先做好这个行程的规划，同时呢，上车就打开警广，让我们一路陪伴您。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来关心南台湾新闻。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警广南部地方新闻。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依据以往的连假交通疏导经验，汇整重要路段交通热点与疏导规划，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出游的行程，避免拥塞。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预估6月18号下午4点开始，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将涌现返乡以及下班尖峰车流，因此将会依照当时状况进行相关的措施。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5: 将依各时段车流状况，针对辖内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热点及大型卖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启动交通快上机制。警方也将与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公路局及本市交通局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横向联系，协调合作，强化警广路况推波，适时调整应变。
4: 另外，6月19号、6月20号出游车潮，上午大多集中在各个交流道的周边道路，下午大多集中在各个观光景点周边道路，提醒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规划。至于安平运河举办国际龙舟锦标赛以及相关的系列活动，届时安平区庆平路以及玉平路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也提醒要前往活动现场民众提早规划路线跟停车空间，建议多搭乘大台南公车前往。详情可以查询交通局运转台南好交通脸书粉丝专页。警广记者宋玲台南报道。
3: 高雄市林雅警方根据毒驾案溯源追查毒品来源，逮获2层药头，其中第2层药头因为涉及诈欺遭判刑通缉在案，当场发监执行。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5月中旬查获毒驾案件，许姓女驾驶持有12包凯他命、93包毒品咖啡包和5颗伊托米纸烟弹。专案小组向上溯源追查，巡线锁定21岁吴姓男子和再上一层的攻毒药头26岁周姓男子，当场查获800多包毒品和84颗伊托米纸烟弹。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7: 专案小组于6月14号持拘票、搜索票和突袭搜索，分别在林雅区县政路弃货吴南、三民区鼎中路弃货周南到案，并起获法西酮、咖啡包及伊托米纸烟弹等大量毒品。
6: 警询后，将2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周姓嫌犯因为另外涉及诈欺案遭判刑，并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林雅警分局将继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毒品供应链，彻底断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疑似天雨路滑，5名机车骑士不慎自摔受伤，警方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处理，进一步厘清相关的责任。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西向东方向17号晚间8点多发生多起机车自摔事故，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处置。高雄市警局左营交通分队小队长梁瑞生说，
8: 经了解现场疑因，近日降雨至路面湿滑，造成5辆机车行经时失控滑倒，5位骑士均受轻伤，其中3人由119送医治疗，另2人自行就医。
6: 5位机车骑士都没有酒精反应，警方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管制、事故测绘及交通疏导，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到场，对于湿滑路面进行处置，以防止事故持续发生。

0: 生，警方同时将调阅大中地下道监视器，厘清事故发生经过及相关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外籍女大生遭计程车司机丢包路边，碰到了正好巡逻的员警，向员警寻求协助，而员警以警车来载送他前往西市车站，让他能够顺利的完成旅程。
2: 这名女大学生是来自香港，就读屏东科技大学一年级。之所以会被计程车司机丢包，主要是因为跟计程车司机发生了口角。组长黄唐义说，
3: 他原本是搭计程车要前往西市车站坐火车，但在途中与计程车司机戏误口角，没想到司机开到中林路段时就请他下车，随即扬长而去。正当蔡女惊慌失措，生怕赶不上火车班次之际，刚好看见巡逻警车经过，蔡姓女大生便直觉地挥手向警察求助。警方考量火车发车时刻将届，若请蔡姓女大生重新叫车，恐耽误她的行程，因此决定以警车再送他前往西市车站，并将其平安送达。
2: 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遇到紧急的事故需要警方协助的话，可以立刻拨打110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协助，警察会提供适当的帮忙。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澄清湖为了提升整体通行安全以及休憩的品质，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总经费大约是5000万元，预计在115年11月底以前完工，将打造更友善的水岸休闲环境。黄一豪的报道。
4: 这项工程施工的内容包含步道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与自行车动线优化，以及周边的景观整理。未来渴望改善人车混行的问题，让民众散步运动更加的舒适。水利局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5: 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于5月25日正式开工。”施工位置在环湖路文前路至大陂路段，总长635公尺，总工程经费约5000万元整。工程内容包含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之自行车道动线优化与周边景观整理。完工后可改善人车交织问题，提升行走与骑乘安全，打造兼具生态、观光及休憩功能的优质环湖空间。
4: 水利局提醒，工程施工的期间将会依道路维持计划进行部分道路调整，请行经民众配合现场的指挥与导引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也让工程顺利完成。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敬老卡福利再加码，从今年7月份开始，社福点数大幅的调升为每个月600点，等于一年最高可以用到7200点，预计将有46万名的长辈受惠。黄一豪的报道。
4: 高雄市为打造高龄友善城市，宣布敬老卡自7月1号起全面升级，社福的点数改为每个月600点，使用的范围涵盖捷运、公车、轻轨、渡轮以及特约计程车等交通工具，也可以用在运动中心、银发健身以及艺文场馆。其中计程车的扣抵点数也同步调整，由原本的50点提高到85点，提升长者外出就医的便利性。市府表示，整体的制度调整之后，将会进一步的鼓励长辈外出。出活动，维持健康的生活。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6: 长辈可以透过搭乘公车、船、轻轨、捷运或到运动中心、医疗院所消费及指定的地点过卡，就取得了点数。提醒民众，因台铁及特约计程车没有过卡功能，建议先完成点数领取后再使用。7月1日起新办敬老卡的长辈则可以直接取得600点的社福点数。
4: 社会局提醒，相关的申办资讯可以至社会局的网站查询，符合资格的长辈都可以多加利用新制的福利，让生活跟就医都更加的方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自由市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刘玉金告诉大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受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南部平地今天都是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清晨最低温23到24度，中午最高温35到36度，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午后近山区对流发展，嘉义、台南山区有短暂阵雨，局地环流也造成台南大内区有观测到8级左右的强阵风。明天太平洋高压持续西升，天气会更为稳定。南部各地都是晴时多云。

0: 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山区仍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展的机会，但规模应该会比今天更小一点。嘉义低温24度，台南、高雄、屏东低温25到26度，高温31到34度，紫外线过量级，出门在外记得做好防晒，并随时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4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今天下午我觉得整体的路况不是那么的理想哦。由于明天就是连假的开始，今天下班下课之后呢，车流量变多之外，事故也蛮多的。据报呢，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直标 2.6 公里，接近顶金系统，这里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国道3号北上 386.9 公里协章桥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从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车多，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交流道，也都是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车行速度也相当的缓慢。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仁德到大湾都是低于60公里的辛苦路段。还有东西向的国道8号新市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台南端的双向，你没有听错，双向都是车多，平均呢落在20、30、30到40公里左右，不论你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10号往西燕巢到仁武平均呢不到60公里，仁武往顶金车流量越来越多了，平均呢不到3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大概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的辛苦路段。最后看到的是台88线东西向往西，就是往高雄方向，大寮到凤山、凤山到五甲沿线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安全。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 0800-000-123。
1: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2: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3: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1: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2: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1: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3: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3: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2: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3: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5: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开车要注意安全，专注开车哦。国道三号北上 386.9 公里斜张桥路段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作业，这个路段呢车流量相当的大，一定要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呢 2.6 公里接近顶金系统，这里的自小客车大货车碰撞事故原本呢是占用外线车道，现在呢据报已经移到路肩再做后续的处理。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明天就是端午连假的开始，不晓得在端午节到来的前夕，大家是不是已经都吃了很多颗的肉粽了呢？这个肉粽呢，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啦。那尤其是我个人比较偏好南部粽，那有一些朋友他们喜欢吃的是北部粽。那北部粽跟南部粽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如果你吃过南北粽的差异的话，你就会知道新凯在说的是什么样子。那我最为什么会喜欢南部粽呢？因为我觉得南部粽它的米啦齁有差鬼。那这个差鬼的米呢加上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是有肉齁有蛋黄有香菇，那有些人会包干贝，有些人会包一些比较特别的食材在这个粽子里面。我突然想到这个肉粽呢，我流口水了我。但是呢肉粽大家知道吗，它是糯米的制品，所以说它其实不能够经常性的来食用。那其实这个彰化的秀传医院的肠胃科的主治医师就跟大家来提醒了，传统的肉粽呢以糯米搭配五花肉咸蛋黄花生点限量这个整体的热量跟油脂的钠含量都是偏高的，而且呢糯米粘性比较高，消化的速度会比较慢，如果你一次吃太多的话，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让胃会产生压力哦，而且就有可能会产生胃胀啊、消化不良啊，或者是胃酸逆流等等的症状。所以如果说在吃肉粽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定要记得接下来这几句话，适量均衡慢慢吃这三大原则。如果是成人的话，一餐最多就吃一颗肉粽。那如果说呢，这个肉粽是比较大颗的，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跟家人或者是跟你的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比如说我吃我把它打开之后，我觉得这个分量有点大，我就把它分一半，跟我身边的周边的朋友来分享。那一人吃一半，感情比较爽嘛，对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减少摄取这么多的热量，还有这么多的淀粉。那其实在吃肉粽的时候呢，不是说你一颗肉粽就吃饱了，我们待会再继续讲，先来关心路况导航。

0: 十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5.5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汐止到东湖时速不到2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到木栅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19.1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206.6 公里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国道3号北上 386.9 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 2.6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和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8.5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 23.8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了。以上的挂设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

打造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今天呢是周末连假的前夕，好，那也是端午连假的前一天。今天在下班下课之后呢，从欣凯4点上主播台到现在，其实呢看到路况也好，或者是交通事故也好，其实都还蛮多的哦。希望大家开心之余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国道3号原本在北上 386.9 公里谢章桥路段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国道1号原本在南下的 338.8 公里过路竹这里的外线车道交通事故也接到排除的讯息了。现在呢国道上面其实车流量还是蛮大的。首先呢 ,1968 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从安定一路来到永康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这里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国一北上瑞隆路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另外呢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公里之间。国道8号东西向的台南系统往新竹这里平均只有30公里，新竹往台南系统平均不到50。国道10号燕巢到仁武路段平均呢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台88往西大寮一路来到五甲沿线也都是低于40公里。光是这样子看起路网图，我就觉得今天呢在利用国道1号不论是南下或北上的话呢都是比较辛苦的齁。如果说你不赶时间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在晚上7点过后再上路。我觉得以往的经验齁来判断，我觉得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齁，不会这么多车。0800-000-1231，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接下来这首歌曲第三小时的第一首歌，安排的是吴宗宪《真心换绝情》。

无奈秋风也尼冷。

0: 晚上的6:13，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务组梁景生，景生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阿明路口也是。

0: 车多的状况。台一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车流量较大的状况。仁德交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永康交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较大。大湾交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十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4: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5: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发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3: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4: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在国道一号南下293.3公里新营到下营系统这个路段，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留意了。欧阳菲菲热情的沙漠。

国道1号南下 293.3 公里下新营到下营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留意。您打算在台南找房子或者是想要租房子的朋友吗？提供给您一个租房子的资讯了，中央社宅第二季招租申请已经开跑了。这个婚育户呢，认定的范围有扩大，要来挺育儿。一般的所得家庭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台南的新市安居社会住宅呢，提供的670户，那其中呢，套房有498户，两房的房型有172户，距离南科只要三分钟的车程。招租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22号，那距离时间也蛮短的，大家要把握一下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分租呢，这个租房子分为套房跟两房的房型，那租金里面呢就包含了像是有冷气啦、厨具跟热水器等等，所以说当你要入住的时候，你就不用去思考说诶，我要去买什么，我要去买什么，基本上你需求的这些民生用品基本上是有的。申请的方式呢，其实你只要透过线上来申请。那去哪里申请呢？你可以到国家住都中心安居好事入口网来进行申请。好，这个资讯呢，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参考一下。那先前呢，新凯在上一趴齁，在进路况导航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端午节明天即将到来，吃肉粽有哪些你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呢？刚才呢所提到的就是要掌握三个原则，适量、均衡跟慢慢吃的原则。那一般人呢，一餐最多就吃一颗肉粽。我知道有些人食量很大，就是说，哎，我都会当加两粒肉粽，或者是三粒肉粽，不是说不能吃，而是说因为它是糯米，好，那并且呢，整体的热量还有油脂跟钠含量都是偏高的，所以呀，如果你是运动量很高很大的朋友，当然可能还可以，如果你还年轻啊齁。那如果说呢，你的年纪已经有稍长了，消化系统也不是那么的好，或者是恰恰胃遮齁，消化不良的朋友，咱这个肉粽齁爱减价过啦。虽然很多人就爱吃肉粽的，对不对？但是你要顾你的身体啊，吃太多消化不去，或者是说消化不良，还有卫生过多的这个情形，这样是不是的不合，对不对？那当然吃肉粽呢，有一些人可能餐桌上就只有肉粽，但是呢你应该要知道的是均衡饮食，搭配一些烫青菜或者是凉拌的蔬菜，或者是再加上水果，增加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取。所以说吃肉粽的时候我们要配青菜。之前在我们家在吃肉粽就是吃肉粽而已啦，要不过如果是可以的，我们就配两行至三行的青菜，或者是说水果也 要来吃过啦，所以不是人家吃肉粽而已，还要配青菜也要配一些水果啊。同时哦，有些人吃肉粽就要配饮料嘛，这时候呢记得哦，不要再搭配含糖的饮料了。那这个高油脂加上

甜度过高的饮料，或者是说很多人喜欢沾酱。这个沾酱呢，我一想到肉粽啊，或者是烤肉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广告的这个音乐或者是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比如说烤肉。

走一走，跟家人小酒来去散步，哇，这是促进家庭的和乐，而且也可以跟大家在户外有一些户外的活动，我觉得很棒哦，齁。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想好明天要做什么，或者是这三天有哪些行程安排的话，不妨让自己要自己休息一下也是不错的，休息也好，吃得好，睡得好，加上运动适当的话，我相信这三天会让你充电充得饱饱的，下个礼拜又可以重新来面对下个礼拜的挑战了。时间来到晚上的6:25，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好，最后的时间我来做个路况总整理。国一南下从安定一路来到永康，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国一北上从高雄的五甲系统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都是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那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这里呢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新吉往台南端沿线都是车多，平均呢20到30公里，你没有听错，车流量真的非常的大。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通通低于30公里，是会有定点的状况，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之外，也要留意跟车的距离，车多路段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好，节目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先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明天是周末假期，但是我们有上班，所以明天一样下午的时间，明天下午3:00新凯就上节目了，一直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00，足足有4个小时呢。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体力上的挑战。好，也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端午假期，那有个美好的夜晚。那明天下午3:00，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那明天见哦，哈，约定好不能放我鸽子。好，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修法毒驾或拒测，一律吊销驾照。午后豪雨酿灾情，北市两人遭雷击，新店大面积土石崩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政府打击毒价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三年内不得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没有驾车也将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如果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是终身不得考照。朱瑞森的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修法，要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之后，并且连续六个月没有再吸毒，才能换发三年的短效期驾照，并接受六年的观察期，预计今年的七月中实施。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静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六个月内再有适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4: 建立适用毒品者的换照的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经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六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三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六年内都没有再适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两次的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七十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把这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3: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电子烟等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也大增，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这一次呢要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与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来审议。林雨辰的报道。
5: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

0: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三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七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1: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修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哈，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行者的对照的这个整理哈，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0: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四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良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豪雨特报，北北基今天午后降下了豪雨，台北市接获40多件的灾情通报，多数是积淹水，另外有两人在中正区的一处工地遭到雷击，好在意识清醒，已经送医治疗。而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坡一街则是发生了大面积的土石崩落，道路地基疑似被雨水掏空后坍塌，停葬在路边还有行经的车辆险些坠落边坡，部分的车辆还悬挂在崩塌边缘处，场面触目惊心，相关的单位正在全力抢修中。台股今天表现亮眼，今天是在中小型的科技股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了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还有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吴依妮的报道。
3: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 1%， 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 1.48%， 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 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四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3: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而美伊停战的协议电子文本已经签署，荷默兹海峡60天免费通行。李以晨的报道。
5: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6: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It's just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5: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荷默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2: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林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5 公斤，还有第

0: 级毒品麻黄碱以及假麻黄碱 18.5 公斤，还有制毒工具以及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于1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三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2: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八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三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 1.5 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 18.5 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一批。
1: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制毒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而宜兰县的交新警分局则是历经了这个五个月的溯源追查，成功破获冒充名人在网络投放公益赠书广告的诈骗集团，查获了19名嫌犯，依诈欺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罗家慧的报道。
3: 这名被害人因为点击脸书公益赠书广告，遭到诈团诱导进入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标股报名牌话术诈骗钱财。交西警分局和刑警大队科侦队获报后，报请宜兰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半年追查，动员百名警力，横跨全台多县市同步行动，终于侦破。侦查队长李瑞章说，
4: 侦办横跨台北、台中、彰化、南投、嘉义、高雄等地，本案历经五波大规模拘捕行动，成功瓦解郭姓犯嫌为首19名之诈骗集团，并羁押其中10名犯嫌。
3: 李队长表示，诈骗集团手法狡诈，先建立信任感，再进行杀猪盘式收割，导致多位被害人财损严重。警方透过监控车手动态抽丝剥茧溯源，最终瓦解这个犯罪链。行动中成功将包含郭姓主嫌在内的19名嫌犯全部查获，并扣押现金405万元，依诈欺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营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了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含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 案，还有这个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还有金流追查中展现了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的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连营制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7: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它继续散播，不让它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6: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连营制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7: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

0: 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大家觉得哦，好，我做到了。
1: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银智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0: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鲁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啊，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1: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三义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6公里在民雄站被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58.3公里在内坜前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速缓。稍早在北上57.2公里也是在内坜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5.8公里南港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8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茄东到香山车速不到40，南下185.8公里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速低于40，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G7 领袖峰会发表声明，重视台海和平。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坚定地跟国际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他也强调，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期待相关的军购案经美方审查后顺利通过。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台北宾馆与国际媒体茶叙时指出，台湾的各项成就获得国际社会肯定，在全球供应链、半导体、先进制程、 AI 应用及算力建制上也赢得国际伙伴信任，足以证明台湾拥抱世界，坚持民主自由，创造了繁荣发展。对于印太局势，总统表示，台湾非常感谢七大工业国集团最近再次声明不允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3: 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将坚定地跟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我们也呼吁中国能够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能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在对等尊严的原则。

0: 之下，台湾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 面对媒体询问美国对台军售最新进展，总统强调美国对台安全承诺未变，相关军售案仍在审议中，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期待相关军购案经美方审查后顺利通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去年的全国电力资源供需报告，推估未来十年用电的需求年均成长率为 2.5%， 是史上第二高的预测值，也是高于日本跟韩国，主因是因为 AI 跟半导体业扩产，还有高温天数增加。吴依妮的报道。
3: 截至6月上旬，今年26度以上高温天数已达44天，超过去年38天的记录，加上半导体扩厂及 AI 资料中心用电需求高涨，经济部推估到2035年前每年平均用电量增加 2.5%。 能源署署长吴志伟说，
4: 未来十年整个用电需求年长率大概是 2.5%， 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历年预测以来第二高的，也高于我们过去2016到2025年的年均成长，大概是 1.2， 过去十年的 double 以上。
3: 在经济部预估模型中，未来十年整体电力供给都大于需求，用电最吃紧的2029年备用容量也保持在 3GW。
4: 后续大概到30年以后，因为我们的这个基础上线速度更快啊，所以它备用量会持续的会增加的非常速度非常快。
3: 经济部表示，包含台电规划新建的燃气机组及国光电力、麦寮气电等民营计划，燃气十年内可以再增加26GW的电力，再生能源也预计再增加35GW。对于除役的发电机组，除了已经承诺拆除的以外，也都将保留设施作为备用机组。而核电重启的议题，经济部仍旧保持要在安全、法治及社会沟通的基础上审慎评估。新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为反映费用实际的用途，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要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表示，今年七月是更名后首次开征，除了名称更改之外，其他都不变。杨欣的报道。
5: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今年七月为公路养管费更名后首次开征自用汽车及机车养管费，缴纳期限到7月31号，各区监理所陆续寄发缴费通知单，只有抬头及收费项目改为新名称，其余缴纳金额、时间及缴费管道都维持不变。因为部分银行还在处理，所以缴费管道画面为旧名称汽车燃料使用费。
6: 从用途面来让大家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征收这个气燃费，所以在去年12月这个立法院相关委员提案，那正式修正通过公路法第27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的一个费用。很单纯，就是名称的一个改变，所有各级车辆包括汽车包括机车所对应的费额的部分都没有改变，都是按照原来的这一个信息数去对应的费额来做开征。
5: 除了纸本通知外，公路局也提供简讯及电子缴款单通知。公路局提醒，监理简讯短码为111，提醒民众遵循三不原则，不点击不明连结，不再可疑网址输入个资，不下载来源不明 APP， 以防范诈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有鉴于新竹县的湖口跟新丰地区深夜改装车聚集飙车的情形频传，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为彻底阻断乱源，发动了查缉专案，兵分多路指导幕后的车行，成功拘捕了负责人等九人，查扣多部涉案车辆还有零件。徐海伦的报道。
7: 新湖分局联合刑大侦二队发动查缉专案，出动30名警力，兵分多路指导幕后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九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与零件。新湖分局指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锁定以车行负责人王楠为首的网络，上半年多次透过网络社群群组开课表，号召各地车友在湖口、台一线、新丰西滨台15线、新丰休息站、凤鼻隧道北端等地进行封路、禁速等危险行为，严重危害公众通行与居住安宁。专案小组前往新竹县湖口、新丰、宝山、竹北、竹东和苗栗、竹南等多地同步执行，成功将王姓主嫌等九人全数拘提到案，并搜索主嫌经营的车行。新湖分局强调，无照驾驶违规将直接处以最高罚款36000元。

0: 改装车辆车底部分除了罚款，也将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并查扣车牌。车辆协请监理机关办理调验，拼装车辆没入销毁，彰显警方严正打击危险驾车的决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三天连假，预估返乡出游的车流将明显增加。警政署已经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并配合交通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处置，全力来维护交通顺畅，行车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2: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至，警政署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热门景点、国道及义勇色路段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并配合高工局各项交通管制。
3: 我们提前就有请各地方的警察局针对一些景点或者是国道的匝道的路口，要审慎的来安排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计划。
2: 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提醒民众，出门前务必先掌握交通资讯。
3: 提醒交通人，你如果要出门的话，相关的交通资讯一定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掌握。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路，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希望能够就近找适当的点来做一个适度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车，避免发生事故。
2: 黄文哲组长也指出，高工局在连假期间实施国道夜间暂停收费及部分路段优惠费率，鼓励民众多加利用，避开尖峰时段上路，减少用色。黄组长也提醒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再上路，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平安出游，顺利返家，欢度端午佳节。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的敬老卡福利在加码，从今年的七月起，社福的点数大幅调升为每个月有600点，等于是一年最高可以用到7200点，预计将有46万名的长辈受惠。黄一浩的报道。
4: 高雄市为打造高龄友善城市，宣布敬老卡自7月1号起全面升级，社福的点数改为每个月600点，使用的范围涵盖捷运、公车、轻轨、渡轮以及特约计程车等交通工具，也可以用在运动中心、银发健身以及艺文场馆。其中计程车的扣抵点数也同步调整，由原本的50点提高到85点，提升长者外出就医的便利性。市府表示，整体的制度调整之后，将会进一步的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持健康的生活。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5: 长辈可以透过搭乘公车、船、轻轨、捷运或到运动中心、医疗院所消费及指定的地点过卡，就取得了点数。提醒民众，因台铁及特约计程车没有过卡功能，建议先完成点数领取后再使用。7月1日起新办敬老卡的长辈则可以直接取得600点的社福点数。
4: 社会局提醒，相关的申办资讯可以至社会局的网站查询，符合资格的长辈都可以多加利用新制的福利，让生活跟就医都更加的方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中央银行宣布理事会同意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利率决策结果如市场预期是连九动。针对房市的管制措施，央行则说持续留意房地产相关政策对房市的可能影响，滚动检讨信用管制措施的执行成效，适时调整相关的措施内容，来促进金融稳定还有健全银行业务。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心焚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4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60.6公里，民雄站被道前外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辅助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排气管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67.2公里右施前外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8公里，中和隧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185.8公里，龙井到和美内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高架北上的泰山到汐止端，南下汐止端到五股的路段呢，都不到40公里哟。南下林口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右施到中立转接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跟新台五路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安坑不到40公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多。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走走停停的。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东系统往南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国三的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都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还有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拥塞。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端衔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轿车撞到路旁边。国一北上203.8公里，靠近彰化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一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的辅助车道两台车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0: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2: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0: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2: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0: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4: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5: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08，加入到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也是要迎接呢端午节连续假期了齁。那来到国道上面的话，目前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的状况跟情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麻烦怡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了。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哦，也就是顶金系统要往国道十号的路段哦，在最外侧的辅助车道，也就是在第五线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拖吊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

0: 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市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站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后方车流持续都是排队的状况。而在国一北上从高雄中正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一北上364.5公里在最外侧的辅助车道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有呈现的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南下要下高雄九如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从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有持续也都还是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匝道。其次在6月22到6月25，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而接着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在这里也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端午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6月19号到6月21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连续3天，每天都是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6月19号到6月21号，也就是在端午连假这3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是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效果，在端午连假这3天，行驶在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还有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我先前说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在辅助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佳节愉快，谢谢。
1: 是，以上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怡婷，毕竟这个连续假期要到了哈，所以路况稍微比较多一点点，感谢怡婷喽，拜拜，
0: 拜拜。
1: 是，就是因为呢连续假期即将到来，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车流呢稍微汇聚会比较多一点点，有很多的路段一样在麻烦

各位驾驶朋友跟车距离保持好，来到晚上时间点记得车头灯要打开来哟。另外感谢一下李明服务队，刚刚提供说在高雄的前镇区宝泰路班超路口这边跟凤山区的自强二路交叉路口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导致现在目前的车流呢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所以正在高雄的前镇区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宝泰路班超路口这地方跟凤山区的自强二路交叉路口是有事故传出的。然后刚也有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提供哦，透过 LINE 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消息，但是不晓得呢排除了没有。康勋刚刚讲到说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端这边，不是你这样开到底之后，左边就会衔接往中山四路往小港方向嘛，另外一边的话是往高雄市区。他说要往小港方向的这个呢转弯处，刚刚有一台轿车呢是冲撞上了这个路缘这地方哦。所以同时要帮我们经过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了高雄端，准备要衔接呢那个弯道处，要往小港机场那个弯道处的话，帮我们留意是不是还有轿车呢是不小心的撞上这个路缘冲上去这个地方，然后还在等待救援，还是说呢已经排除了，可以麻烦来拨打电话来更新一下0800-000-123-5。另外听众朋友玉珍说呢，刚刚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机场这边停车场出来的路口，大业北路来接这个中山路口，有汽机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在道路上，不管是在国道、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想要来提供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除了刚提到在高雄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大业北路交叉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新庄子路的交叉路口同样有事故传出。现在望过去看，还有像包含刚刚南区交控的怡婷有告诉大家，很多路段现在目前车流量还是很大的，所以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车距记得要保持好，还有要记得发挥您的耐心，慢慢循序渐进来通过这些车子很大的车流量非常大的地方。那当然有任何消息一样来提供给我们警广，让所有收听警广的好朋友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你给的最新消息了。刚刚接获到一个塑胶篮掉落在台61线北上，这边是在将军路段294公里的外侧车道。

听到这首音乐作品其实跟今天某个节日蛮有关系的哦。晚上7:20，那这边的话呢，刚听众没有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说这辆车子呢冲撞上了这个转弯处，目前还在现场当中的哦。在国道1号南下的高雄端这边呢，准备要接往到中山四路的时候，左边要往小港机场这个转弯处，刚刚是有一台轿车呢是冲撞上这里了齁、哦、目前都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帮我们小心经过。至于在车多路段，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从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的路段哦，吉玛玛西哥昂吉吉耶哈，红色灯号，连带也会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这边要汇往国一南下的车流。持续往南的方向来移动，可以看到车多路段也包含在从鹿竹要往高科的方向。那至于在顶金系统持续往南，或者是呢在北上部分，则是从这个中正路。路之后呢持续往上往北的方向来靠近到顶金系统之前的车流也是蛮大的。那更不用说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的部分出口马是车多排队，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要利用到以上所提到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留意一下车潮。那也补充一个，在国道10号呢往西行方向，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这方向前进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还有其他路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 转5就可以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耶。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好，在面对呢下班车潮也好，又或者是面对连续假期正要启动的这个晚上也好哦，如果说现在你才刚下班，还是说本来就已经约好要吃饭，但是因为塞在车阵当中，现在啊、还没有选择，还没有想好要吃什么的朋友，也许你可以来好好响应一下今天这个节日哦。今天6月18号是什么日子呢？叫做世界寿司日。哇，说到寿司，你们平常喜欢吃什么样的寿司口味呢？我平常如果吃到去到那种寿司店，日本料理店，通常一定会点的是鲑鱼。那我鲑鱼至少就可以点个那种3-5盘了齁。然后要吃的还有包含什么哦，茶碗蒸一定要吃，然后包含像手卷比方说芦笋加鲜虾的手卷也好，或者是呢单纯的鲜虾手卷也好，这也是自己蛮爱的。所以不管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寿司，或者是你现在还没有吃饭，真的辛苦了齁。待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也许可以来吃一下，响应一下今天世界寿司日了。

来提醒一下哈，刚刚听众朋友来提供说，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因为从中正持续往北到顶金系统之前的路段，都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连带已经影响到呢，正要上国道，像是在九如路段这边地方，九如一路哦，东往西的方向已经塞到澄清路上面了哈，因为要上交流道的车子呢，车流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加上现在要从国一的北上中正或高雄。九如建国路段要持续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目前这边是呈现是红色灯号，很不好走，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这个安全车距要保持好哦。

同样是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这首歌《Oi Shi》，晚上7:27，哇西阳城。在今天道路上面呢，真的还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哦，要跟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当然也要持续麻烦你们，在遇到车多路段的时候，切记呢，不要过于像是抢快也好，或者是呢，在行车在道路上面的时候，不要太心急哦。当然同样面对如果是我自己本身在塞车的时候啦，当然我要尽量让我自己放松，就是不要太过跟着这个塞在车阵当中或跟时间赛跑的时候让自己太过的着急，所以就会比较听一些轻松的音乐也好。刚刚以上所提到的几个路段都还是要麻烦大家持续来共同努力，也包含不管是在国道上面还有平面道路。这边看到吗？还在缓解车潮的地方是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这个地方呈现是红色灯号，那也连带影响到正要打算呢利用国道这边不管是九如建国还是呢从中正这边上来的朋友哦，都会影响到你们。这边是国一北上的话，从中正过后持续到顶金系统之前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当然假如说你从国一北上要汇往到国十的左营端这边，这边的话也是呈现是车多速缓不好走，因为目前在国十的话从仁武交流道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再到呢左营端这边都是车流量很大的。那刚刚听众有讲说呢，这边好像似乎过了交流道之后就会变得比较顺畅了齁。这边是刚提到说在九如一路就是要往西行的方向刚塞到了澄清路上面，目前在过了交流道之后呢就会比较顺畅哦。持续在道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的情形，还是说你有什么样建议改道行驶，或者是来通报说诶这个地方车子流量也很大齁，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你有看到的话，通通可以来帮忙补充一下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阳城看到讯息之后第一时间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在晚上7: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了。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草案，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建构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并同步带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及飞鸿供应链发展。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没有纳入攸关无人机、无人艇、台湾战术网路、部队觉知套件与强攻飞弹等商购与委制项目。行政院会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依预算法第83条规定，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其成预计自今年8月1号起至120年12月31号为止，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2: 考量无人载具已经成为新形态的不对称作战的关键战力，国防部除了持续强化建军备战的工作之外，也积极掌握无人载具新兴科技发展的趋势，因此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草案，筹购项目包括了滨海尖针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
1: 卓奎强调，除了国防效益，无人载具产业涵盖载具制造、电池系统、光电感测器、人工智慧、通讯设备、软体开发及维修保养等多元领域，将带动无人载具产业链，进而刺激国内经济成长，成为新兴战略产业，创造国防与民生双赢的局面。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现年71岁的陈姓男子曾因强盗命案入狱，假释出狱后又因追求女子不成，持刀砍杀女子致死，一审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男子请求轻判，检方则要求判死，高院审理后今天维持判处无期徒刑。吕明宗报道。
3: 已经71岁的陈姓男子20多年前犯下强盗案，造成一人死亡，被判处无期徒刑定验入狱关了18年。5年前获得假释出狱之后，被人力派遣公司派到工地工作。男子对一名女同事心生好感，展开热烈追求，但他不满女子冷淡对待，并结交了男友，竟穿风衣伪装成义交人员，趁女子上班途中持刀砍杀女子多刀致死。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国民法庭认为他手段凶残，造成被害人遭受极大痛苦，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也没有和家属和解赔偿，加上经过鉴定社会复归性低，国民法官经过投票虽然没有判死，但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检方则主张应该判处死刑。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假释期间又再犯案，没有情感免恕减刑条件，但是犯行并非死刑视线中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判处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标班统计，今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 54.6 亿元。跟去年相比，同期分别下降 20% 及 37%。任兰心报道。
4: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提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由嫌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5: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试办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4: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

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6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六月二十号及六月二十一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六月十九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4: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0: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3: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4: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0: 六月十九到六月二十一，端午连假三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5: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6: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5: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6: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5: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6: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5: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6: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5: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7: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好，经过了一个新闻的时间点，也可以看到有些路段呢，已经车多速缓的情形呢，已经有点微微的解开了哦。但呈现红色灯号的地方，还有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刚本来是橘色呢，啊，现在又红了起来哈、哦，代表很多的驾驶朋友还在利用当中。所以呢，在利用国一南下，不管是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是说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这边呢。东西双向要汇往古一南下，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前方这边还是有车流的哦。另外只剩下国道十号，国道十号从仁武要汇往到顶金系统这地方的路段，还有包含了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出口，还是有部分的车潮，连包含在平面道路哦，大中高架的平面道路这边地方也是车流量蛮大的，跟车距离记得给它保持好哦。再来关心一下，稍早这台轿车呢有撞上了算是这个路缘的地方，在转弯处，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你刚好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呢，就是从这个五甲系统要往高雄端方向，就在高雄端这边呢要接往到中山四路，左边要往小港方向这地方，稍早是有一台轿车在转弯处这地方就给它开上去了齁，不晓得排除了没有，还是在现场当中有什么样的情况，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来帮忙提供最新的消息了，0800-000-123-5。那另外还有接到一起呢，这边是在高雄的左营区都会快速道路翠华路入口这地方的内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刚接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好，另外的话，刚刚稍早也有一个事故呢，是在高雄前镇区宝泰路班超路口跟凤山区自强二路交叉路口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因为车辆已经移到路边在进行最后面的处理。还有路况真的要麻烦大家一同来提供，那现在目前的路况也要麻烦大家持续的维持下去，也让车多路段可以呢慢慢的缓解车潮。接下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关注到的第一则娱乐消息是 Energy 当中的团员阿迪萧景宏，他也推出了他的个人首张同名专辑，其中有一首新歌呢是他亲自作词作曲的，那也同时也找来一个知名的作词人黄婷共同完成了这一首新歌，叫做《背光的角色》。在录音室哦，甚至呢录到这一度情绪太满，然后感触太深，唱不下去。因为阿迪坦言说，过去这好几年好了，他其实曾经无数次在低谷，然后怀疑自己，不断问说，明明付出一样，然后甚至更加的努力，为什么站上舞台的却不是我呢？也因为他亲自走过了这一段非常煎熬的时期，所以个人想要把这一首歌呢献给每一位在人生不同领域默默努力，然后还在等待被看见的那人了。如果说你也想要支持阿迪萧景宏，当然他的这个个人巡回演唱会以我为名，7月11跟12的话会在台北登场，然后9月26跟27会来到高雄演出，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寻一下啦。

来自 Energy 当中的星期五晚上，现在是星期五晚上的前一天哦。明天呢就是展开端午连续假期了。当然在星期五晚上明天哦，还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的。不晓得这起事故排除了没有诶，两部车辆事故刚刚发生在呢这个高雄左营区这边的都会快速道路翠华路的入口这边地方的内线车道，两部车辆事故哦。那至于在市区当中，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啊、这边说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一路，就是捷运四号出口前，这边同样有接获到一起。另外的话呢，很多路段都有在渐渐缓解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但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是我们这边没有掌握到，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再要分享到这一位的话是 R&B 创作才女 Jocelyn， 她也推出了她的全新专辑。这一次发片呢，她几乎整个人是沉浸在非常幸福的爱情泡泡当中。她大方坦诚说，有已经跟这个交往半年的摄影师男友哦正在甜蜜当中，而且非常率性的把他们两个人日常会有的一些争吵啊，或者是感情上的磨合，都把它写成新歌了。那他也爆料说他自己曾经谈过五段恋情，然后呢每一段感情都是他算是他的灵感来源吧。Jocelyn 他也自豪的说自己好像有一个守护天使在他身边哦。因为从小到大他的像生日愿望好了，常常会有蛮神奇的一个就成真了。像之前希望说能够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诶还真的让他呢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他强调说自己不是光许愿而已啦，也是有很努力在付出哦。当然最希望的是很快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崭新的音乐作品和大家见面。来为你送上来自 Jocelyn 940所演唱的这一首 All Night。

来自 Jocelyn 所演唱的 All Night， 晚上7:52，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那另外的话也可以看到这边好像似乎也是有车流哦，在台88的西行方向，在过了凤山要往五甲系统方向前进的话，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另外呢，可能也是要连假要到来了，所以呢在高铁站四楼这边的停车场呢也是有车潮的。那也包含在国石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的部分出口也是有在微微车多排队哦。好，那再来要分享到最后一个消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这个算是影集哦，铁拳教育。哇，我真的看了很热血，让我想再看第二次了。当中呢真的是大爆红的一个南韩实力派演员，就是饰演这个铁拳教育那个很厉害的老师哦，男主角金武烈。看似是很顺遂的过去，不过呢好像其他有分享说生活真的还蛮艰难的。他日前登上节目就证实说自己20岁出头的时候呢就在妈妈可能他被诈骗，然后就迎来了各种的坏事。一家人甚至一度呢只能住在山里的一个贫民窟里面。然后当时因为呢低收入户又要扛起家计的关系，所以他也曾经被判免役，家里甚至是被贴过封条的那一种，连搭地铁的钱呢都要跟邻居借，就生活真的非常的辛苦。而且更加艰难的是，他的父亲在发生事故变成植物人之后不幸罹癌，啊，身为长子的他呢为了学费跟医药费也只能休学，就到处去打工啊，然后或者是当警卫啊，发传单。那为了省钱，他也每天都要从地铁站走路回家一个小时，诶，那一个小时的夜路就是他可以唱歌或者是背台词的一个表演舞台，也就是当时他在逃避，也算是逃离了那个残酷现实的唯一出口吧。谈到自己30岁出头，自己爸爸就过世，金武烈他也忍不住呢眼眶泛泪，因为他回忆起当年爸爸嘴上呢虽然说强烈反对他去演戏，但私底下却到处跟邻居炫耀说，哦，我儿子有多棒多棒。金武烈也对着镜头声色而且很深情的对着天上的爸爸喊话说，我们都要过得很好，所以你应该也过得很好吧，很想念你呢。

0: 晚上7:59，杨顺刚这边有接获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要在靠近到麻豆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305.3公里，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占据了内线车道，所以要靠近到事故之前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止内线呢，其实也有占据了一点点的中线，所以要通过的话，要从外线车道这边来通过。再次利用提到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了，这边的话呢，在过安定，尤其快靠近到麻豆交流道之前，305.3公里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不止占用内线，还占据了中线车道。再帮我们呢循序渐进的从外线车道这边来通过事故地点了。更多路况资讯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待会晚上8点，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啦。待会见。
1: 晚上8点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北上305.3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一的南下77.3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路肩小客车故障没有警示。国一南下的高雄端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有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83.7公里香山平交路口慢车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台北环北路段，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的五股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新店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呢，国一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还有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端不到30公里哟，南下的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湖口，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车多。中部国一南下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中投到雾峰都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嗯，
2: 堂下何人？竟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还边开车边玩手机。
3: A 回大人，此人开车行经路口不减速不停让，甚至低头看手机三次，差点啊就撞上路人了。
4: 代理晚安啊，小的齁，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我只是回个讯息按个导航，真的没有看到有人要过马路。
2: 呵，大胆，三秒低头看手机就是50公尺盲驾的行为，你若是撞上行人，不是罚单而是害命。
3: 大人明察，马路如虎口，人人皆当首。

0: 方向盘在手啊，安全更在心。
1: 那就依交通执法，车辆行经路口，当减速，当停让，当专心。本堂虽非交通警察，但天下有道，人人皆守。若是再犯，本府自当严办。
2: 马路不是你的专场，方向盘更不是你玩命的武器。开车时请放下您的手机，经过路口时也别忘了车辆慢看停，行人才能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我呢就一路从7点陪伴你到晚上10点钟。刚刚这一起叫车祸事故已经排除，在国一北上靠近到麻豆交流道之前的内线车道事故刚已经接获到排除，看到 CCTV 画面当中的这边车流量也已经恢复了齁。那同时呢，这边大概行车速度落在了40到60公里，帮我们注意的是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前进。那另外车多地方还有包含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还是有车队伍在排队当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那来到了星期四，明天是连续假期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先邀请到这位来到这个现场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齁。Hello， 请问一下你是谁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
0: 哎，好像是几百年不见了耶。
1: 好像真的很久不见了。
0: 对，今天 Mandy 出现的话呢，当然是要跟大家玩一下趣味测验，因为明天是连续假期的关系，所以今天前一天呢就可以先跟大家空中先来玩一下下齁。好，那今天要测什么呢？
1: 今天要来测说啊，在你的工作或是生活中卡关，那么你最容易是会卡在什么样的瞎忙盲点里面，然后导致你白白的浪费力气。
0: 嗯，所以我们将要先透过一个闹钟哦，就是闹钟响的那一刻，通常你会先做什么？有四个选项。
1: 第一个选项是你会马上按掉然后立刻弹起床。第二个选项是你会按下稍后提醒，打算再赖床睡个5分钟。第三个是把闹钟关掉，开始在床上滑手机看讯息。
0: 嗯，
1: 最后一个是闭着眼睛把闹钟按掉，然后继续放空躺着。
0: 你是哪一个呢？
1: 我是 B 那一个，按下稍后提醒。
0: 我想说，那我按 B， 你说按下，然后稍微稍后提醒，然后再打算赖床个5分钟那个吗？
1: 对， 对，
0: 原来你是这种人。
1: 但通常不止在赖床个5分钟，
0: 可能是50分钟，会太长一点。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是真的按掉之后我就立刻弹起来的那一种。
1: 你是这一种啊？
0: 对，我完全不会是赖床，
1: 很厉害哎。
0: 除非可能是好，假如说3个月里面，可能有，除非有一天真的很累，我才会立刻就是哦，想天哪，好累，好啦，今天也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多睡一点点。不然通常有上班时间的话，我都是会立刻弹起来，然后就到厕所刷牙，然后就赶快洗澡啊这样子。
1: 我现在已经养成就是这个赖床的坏习惯，就算有上班的日子，我还是会继续赖。
0: 那你可能就是要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好啦，这以上四个选项呢，让大家进行选择。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我们今天来开放 call in 电话好不好？0734559310735593一，是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的话，在听完之后，你就可以立刻拨打0734559310735。

0: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时间来到晚上8:13，哇喜乐咖 DJ 杨晨，
1: 哇喜 Mandy，
0: 是我们今天玩这个趣味测验，有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跟我讲说他选择的是哪一个了哈。我发现听众朋友正能哥跟你真的很有缘，因为他又选择了二了。哦，好了，但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哈，在目前国道上面的话，可以看到呈现有些路段是40到60公里，代表呢还是有些微微的车多的地方。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前进之外，也包含了在顶金系统沿路往高雄方向的部分路段，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咯。以及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这地方，同样还是有车潮的。好，来玩一下今天的趣味测验。今天要测的是呢，大家的这个通常闹钟响起的那一刻，你通常会先做什么？来测测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也好，还是生活卡关的时候，你最容易卡在什么样的一个瞎忙的盲点里面，导致你可能白白浪费力气了。四个选项有哪些呢？
1: 第一个选项是你会马上按掉然后立刻弹起床，
0: 对，这是我。
1: 第二个选项是按下稍后提醒打算再赖床个5分钟，这个是我。
0: 还有智能哥。
1: 第三个是把闹钟关掉开始在床上滑手机看讯息，最后一个是闭着眼睛把闹钟按掉然后再继续放空躺着。
0: 是，好，我们现在还开放 call in 电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把题目念下去了。0734595

0: 洗干稿好，没有关系，没有电话打进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就直接来揭晓一下了。那先揭晓我的好了，
1: 好，
0: 因为我刚刚是在透过听歌的过程当中看一下我的解答，我觉得也算是蛮准的耶。那你的先帮我揭晓，我来帮你揭晓你的好了。
1: 好，那如果跟杨纯选一样，都是选那个立刻弹起床的话，那么你的累啊是来自于那种没有目标的瞎冲。
0: 什么？
1: 选这个选项的你是一个执行力爆表，然后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人。
0: 你觉得这个应该有吧？
1: 有有，这个有。
0: 我真的很不喜欢拖泥带水，超级的。
1: 然后你的好处就是做事情非常的干脆，只要交给你的任务，你绝对是冲第一，然后在团队里啊，是一个让人家放心的火车头。但是也是因为你太着急着想要动起来，有时候啊，在事情还没有想清楚，或是方向还没有对准的时候，你就已经把力气用完了。
0: 哎，那安妮嘞，
1: 你最容易心累的时刻，那就是当你拼命的冲到终点，才发现呢、啊，哎，自己走错了路，一切都要重来。那么建议你啊，就是闹钟响了，先坐在床边深呼吸个3秒钟，把事情的轻重缓急就是想一想再出发，方向对了，这样的话你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哦。有吗？
0: 我觉得有诶、欸、像真的闹钟一响起的时候，不管3721、反正我先到厕所，然后先刷牙、还是说，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想说，哦，我早上第一件事情起床之后、比方说今天要拿什么东西，我一定要记得拿。但通常我都是立刻起来之后都先到厕所去、所以像前几天呢，我就忘记带我的最重要的耳机。
1: 哦，对，耳机我听到。
0: 对，我明明前天晚上说我一定要记得带，我一定要记得带，然后结果我还是忘记带了。那我曾经有过真的几段时间是有几次经验，我真的是冲冲冲，人家跟我交代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立刻做好了。然后做好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他要的不是这个。
1: 哦。
0: 可是我觉得，可能我速度也快，所以你叫我重做一个你想要的东西，我也是蛮快。就能够交出来啦、那当然刚那些时间就浪费掉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真的蛮准的耶。好，那再来跟 Mandy 选择，就是会先按下稍后提醒键的话，那代表说你累是来自于把力气花在重复焦虑。所以选择这个选项的你是一个追求完美心思非常细腻的人。你的好处是做事情会反复的推敲，不希望说自己会出任何差错，但是也因为呢，你想做好准备，但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是哦，等一下再处理。
1: 嗯哼。
0: 但是这5分钟，你其实根本就没有睡着，然后而是这脑海里面可能一直在想着等等要做的事情。那你的累呢，不是因为工作量大，而是因为你花太多时间在跟自己做拉扯。
1: 嗯。
0: 所以建议你那多出来的5分钟齁，你按那个稍后提醒的5分钟也好，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简单，所以反而好会累积你的焦虑感。既然早晚都要面对了齁，那一鼓作气的直接给它解决掉，所以你会发现说事情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
1: 好像也是有准啦。
0: 什么叫好像？不，你平常做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1: 他这里说什么选这个选项是一个追求完美。这个我觉得我没有追求完美，但是我确实就是事情我很常会一直有点拖，这样我就是会想说哦好麻烦哦，那等一下再做好了。
0: 那还真的是说等一下再处理耶。
1: 对，就是一直等一下再处理这样。
0: 哦，那你就可以知道我跟 Mandy 工作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了。好了，那再来的话呢，选择这个躺着滑，算是躺着滑手机嘛，就是你把闹钟关掉之后开始在床上只滑手机看讯息的人。
1: 那么选择这个选项的你啊，那么你的累是来自于那种被别人的进度给绑架。那么你是一个情报收集能力很强，然后很在乎外界资讯的人。那么你的好处就是消息很灵通，你总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大家的动态，但也是因为你一睁开眼就急着去看世界发生了什么事，谁又发了什么讯息，导致啊你自己的大脑都还没有清醒，就被别人的行程和情绪给塞满了。
0: 天哪，我觉得这样很累耶。你已经先看到这些东西，你已经觉得累了，那何必呢？
1: 然后啊，你常常会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能量已经用尽了一半。

0: 才一开始吗？起床睁眼然后看到这些已经觉得累了，
1: 对，已经心累了。那么这里就是要建议你啊，起床后的第一个小时可以把手机放远一点，先去刷牙洗洗脸或是喝杯水，然后把这一段珍贵的时间给留给自己，然后当你自己的节奏稳了，别人就没办法随便的打乱你哦。
0: 嗯，好像也是，所以像起床之后啊，我也比较少在那边滑手机、比较少、
1: 哦、
0: 我就是先第一件事情一定先到厕所去刷牙、因为我很不喜欢就是你知道早上起床的时候、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加上我最近更要立刻跳起床的原因是因为、因为我去拔了智齿、所以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会 一直闻到我嘴巴还是有血的味道、
1: 真的、
0: 对，因为前天晚上可能也不小心刷到，有没有、好啦，那最后一个选项的朋友呢，选择这个把闭着眼睛把闹钟按掉然后继续放空躺着的，有办法这样放空躺着吗？还是在想事情吧、总之呢，你的累的话是来自于被别人的进度给绑架。选这个选项是你是一个情报搜集，我是不是念错、念错，不好意思，
1: 你念到我刚念的、
0: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念到错误了。但是他说你的累呢是来自于用消极来逃避压力，他说你是一个内心追求和平，不喜欢跟别人真的你死我活这样的人，所以你的好处是脾气很温和，在团体当中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那大家呢在你身边的话都不会觉得好像很有压力。但是你的盲点是当生活或工作上的压力超过负荷的时候，你就会自动的开启登出模式、你就像是你躺在那边放空一样，看似在休息，可是你心里其实很清楚，诶，还在那里。那一种带着罪恶感的放空反而是会消耗你的元气的。所以建议你呢，压力大的时候不要去想那个巨大的终极目标，就你试着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可以拆成三件小事，然后一件一件来，一步一步的慢慢过关，动手做完第一件、你的内心的动力呢就会被点燃了、就是你要先跨出你的第一步，
1: 对，
0: 然后你就知道你下一步的意思、对啊，你完全不动的话那就真的没动了，
1: 对、就不会前进。
0: 没错，今天要透过呢今天这个闹钟一响的时候，你先通常做些什么，看看你在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卡关的时候通常是、是什么样的瞎忙的一个盲点、那你让你可能白白浪费力气了。好，今天其实是几月几号呢？
1: 今天是6月18。
0: 那是什么样特别的日子？
1: 是一个美女的诞生日。
0: 美美是谁？
1: 美女。
0: 哦，美女的诞生。我想说美美是谁？哦，美美是我的一个同学啦。那这位美女是？
1: 是我。
0: 我觉得刚好今天在连续假期之前，然后 Mandy 刚好也在，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吧，邀请 Mandy 来玩一下趣味测验。今天是 Mandy 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杨纯。
0: 我们今天大概在傍晚的时候就已经稍微庆祝过，因为很巧的是呢，除了今天是你生日，然后明天是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记者就是黄义豪的生日，所以刚刚我们就是小小的先庆祝一下，有吃的披萨跟炸鸡，不要跟别人说。
1: 我现在很饱，
0: 我们也很饱，所以今天其实吃的还蛮开心的啦、你有什么样的生日心愿呢？
1: 生日心愿哦，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然后更勇敢的人、
0: 对、哇，这个好像是蛮官方写出来的。
1: 真的吗？
0: 想要成为更好的人，当然我觉得成为更好的人是很重要啦、但有没有比较其他的一些愿望呢？
1: 其他的、像是我是有列出，那不然我讲比较具体的更好的人。
0: 说列出100个都要讲吗？
1: 具体的更好的人就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0: 不是，你要善良是从平常就要，你不要许愿。
1: 我要努力把事情做好啦、应该这样讲。
0: 我想说是平常是不够善良才要许这个愿望吗？善良是我们本身就每一天都要存在着、对，我许的愿望是比方说比方说想要再去印度第三次类似
1: 的吗？
0: 对对对啊，有些心愿啊，
1: 我觉得还好哎、我就想要养狗这样。算吗？
0: 你想要狗狗？他记得
1: 我想要狗狗。
0: 领养代替购买。
1: 对对，我会去领养。
0: 好，那我们期待你可以养狗狗，好不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因为毕竟今天也算是母难日嘛，有什么话想要对妈妈说的呢？
1: 那就是要说谢谢妈妈把我就是怀孕那么辛苦把我生下来，这样。
0: 然后让你每天睡觉的时候多按5分钟休息。

0: 下，
1: 不止五分钟。
0: 好了，就祝福 Mandy 可以生日快乐之外，身体健康，然后心想事成。
1: 嗯，
0: 对，希望你可以一直很善良，然后一直很可爱的美女，好不好？好了，生日快乐，
1: 谢谢杨。

0: 今天是来自孙燕姿的祝你开心，这首歌也要送给 Mandy， 还有呢今天6月18号生日的朋友了。诶，除了送给今天啦，我觉得明天后天跟大后天生日都可以一起送上祝福哦。待会在晚上8点半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的不管是揭晓生日寿星歌手之外，还有呢要邀请到大武公务段的陈勋与副段长来跟你分享连续假期当中有什么样的交通疏运措施了。尤其到时候要前往到台东或者是台东的朋友要利用到南回公路的话，待会来听听我们的陈勋瑜副段长跟你分享连假的时候有什么样交通疏运措施。
1: 警广新闻，
2: 台北市一名营造商收到上百张的交通罚单不缴，又积欠了上百万的税款，执行署士林分署清查资产，查封他名下持有的巡逻船等五艘船舶，营造商才赶紧允诺分期缴清136万元的欠款。吕明宗的报道。
3: 这名经营营造工程公司的男子先前因积欠牌照税、停车费等罚还共104件，另外还欠了营所税、劳保费等欠款。

0: 累计共达136万多元，相关单位将案件移送执行署士林分署执行。执行官依法扣押存款及相关财产之后，营造商还是迟迟不缴纳，直到被查出名下买了许多巡逻船等船只并加以查封，营造商才赶紧出面办理分期缴纳。士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国书说，
1: 112年跟113年左右购入了巡逻船、蛙泥船等等的这些五艘的老旧船舶，那因为义务人很担心这些船舶会遭到本分署来做一个拍卖，会影响到他公司的营运，因此赶快到本分署来缴纳30万元并办理每个月20万元的分期缴纳方案。
0: 士林分署提醒，案件移送执行应该主动紧速清偿欠款或申请分期缴纳，以免名下财产遭到查封、扣押或拍卖，甚至面临限制出境、拘提或管收的强制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多名立委提案每个月补助读这个私立幼儿园孩子 1.5 万元，平价幼儿园则是无需缴费。教育部长郑莹耀表示，这将导致每年会增加423亿元的支出，私幼的补助也可能让价格更为浮动，影响到地方负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草案，多名立委提案修正第七条，命定政府对就读私立幼儿园的幼儿每个月补助不得低于新台币15000元。也有立委提案接受公立、准公共以及非营利幼儿园的补助后，每个月无需再缴费。对此，教育部长郑莹耀说，
4: 私立幼儿园它本来就比较是一个市场机制，那如果全部免费然后给予 1.5 万 的补助的话，教育部这里边大概每一年还要增加423亿的一个支出，
5: 所以我觉得教育部还要好好的。
4: 那这一个部分呢，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机会里边，我想是不是还是能够以我们目前的一个政策，在未来财政的一个纪律上，如果能够允许，当然没有修法，它本来也就可以来执行。
3: 此外，有立委忧心大幅增加幼儿园的补助是否会影响地方的支出，郑莹耀表示，如果直接入法确实可能会影响地方的负担。目前全台平价非盈利已经满足约36万的就学需求，选择私幼的家长约占了整体的三分之一，如果统一补助恐怕会造成私幼的价格更加浮动。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三天的连假，预估返乡出游的车流将明显增加。警政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配合交通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处置，全力维护交通顺畅还有行车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6: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至，警政署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热门景点、国道及易用色路段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并配合高工局各项交通管制。
7: 我们提前就有请各地方的警察局针对一些景点或者是国道的匝道的路口，要审慎的来安排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计划。
6: 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提醒民众，出门前务必先掌握交通资讯。
7: 提醒用人，你如果要出门的话，相关的交通资讯一定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掌握。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路，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希望能够就近找适当的点来做一个适度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车，避免发生事故。
6: 黄文哲组长也指出，高工局在连假期间实施国道夜间暂停收费及部分路段优惠费率，鼓励民众多加利用，避开尖峰时段上路，减少用色。黄组长也提醒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再上路，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平安出游，顺利返家，欢度端午佳节。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由于降雨趋于缓和，发生大雨或豪雨的几率降低，所以解除了豪雨特报。而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则是要留心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4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2: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3: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2: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4: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2: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6: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6: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兴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5: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6: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5: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时间来到晚上8:41，我是杨纯。现在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来呈现的话呢，也只剩下了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的部分出口，包含从国十这边的东向要汇往到国一南下这边的车流还是有稍微在排队的，不然其他路段看上去都是 green green green 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港啦。那稍早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在高雄左营区的环潭路跟洲仔北街的交叉路口这里。在更早一点时间，汽机车事故则是发生在紫关区的静学路，都有事故传出。如果说呢，在现场当中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的通过了。

0: 刚刚特别提到说呢，因为连续假期，端午节连续假期就从明天就要开始展开了，这三天大家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如果说有要规划前往到往台东地区的朋友，甚至呢有没有正在台东的朋友齁，这连续假期三天可能想要利用好利用满，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到其他县市去走走也好，或者是呢在我们高雄南部地区这地方的话，有要前往到台东，会利用到南回公路。今天的话下半段落要特别呢来提醒几件事情哦。因为邀请到的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务段的陈轩云副段长来跟你分享一下端午连续假期当中的一些交通疏运措施了。那毕竟连续假期到的时候，可能前往到台东甚至是这些南回公路的沿路，想必是会有一些车潮跟人潮啦。所以关于南回公路大武公务段辖区之内在连续假期有什么样的一些管制措施，或者是每逢到了连续假期的时候啦，有哪些热门的景点啊，在交通上有什么样的叮咛，甚至在梅雨季节到来的时候出发前我们该做什么事情，也来进行连线哦。有邀请到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务段的陈勋宇副段长来告诉你了。副段长你好。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就是因为这次连假是三天，那我们预估在连假第一天，也就是6月19号就是上午，就是车子往台东方向会比较多，第三天就是6月21号下午开始往屏东方向的车流会比较多。那针对一些尖峰时段，我们会视车流的状况来执行我们的疏运策略，也就是在一些景点或者是瓶颈的路段车有过大的话，我们会启动远端号志的管控。那如果说车流量饱和或者是有发生事故的话，我们就会协请警方在一些重要路口来进行指挥疏导和交通的管制。连假期间呢，金轮社区就是除了客运车之外，所有的车辆是禁止在金轮大桥的北端来做通行。那如果说有需要进出这个金轮社区的朋友们，那我们就是从金轮大桥的南端的出口来做通行。那另外呢，针对瓶颈的路段，也就是车道缩减的路段，像是香兰到金轮啊，还有双流到新路这一些路段，那就是请各位朋友们就是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的这个车道缩减的导引，来及早的进行渐变的措施，或者是耐心的等候，确保就是可以行车比较顺畅。就是沿线一些景点啊，像是九四二零这个路小爱的景点，还有

0: 多辆车站，就是可能会比较多的观光客，那就遵守停车的秩序，就是在穿越马路的话也是随时注意我们的号志以及我们的遵循我们的标线来做一个行进。因为现在是处于梅雨季节，所以进入山区的道路就是建议还是要先掌握气象还有一些路况的资讯，那就行程规划时就会建议先到中央气象署去查询一些最新的降雨的这个特报啊，或者是利用我们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来确认沿线的一些施工啊，或者是道路有封闭的一些最新的路况，那就可以避开一些拥塞时段或者是避开一些高风险的路段。谢谢主持人，然后祝大家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1: 是，以上的话感谢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路段的陈学宇副段长哦。的确，我们在出远门的时候啦，总是要先上网。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对不对？上网随便 Google 一下哦，就可以搜寻到很多资讯了。所以出发前的话，除了要先了解一下，诶，到时候有什么样的交通管制，有什么样的一些路况，甚至呢，当然收听警广，诶，也是很重要。那当然像刚提到的梅雨季节，在出发前的时候可以先上网去预测一下或看一下预测，就是预测这未来这三天的时间到底呢天气状况如何，如果说遇到下雨的话是不是要安排一些室内行程等等的，都可以在出发前先做好打算。甚至在出发前的时候啊，要检查一下你的车辆，车辆保养很重要的哦。如果你要打算前往到台东的话呢，势必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无限的蓝色海洋了。来为你送上陈建年的这一首作品《海洋》。

来自陈建年的这首歌曲《海洋》，这边刚刚有接收到了呢，志运中心这边传来说，这边目前是呈现是车多的哦。在高雄的话，民族路北上呢要转大中路，东向这地方也包含了文字匝道入口这地方都是有点为车多回堵的情形，也麻烦呢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然后也要保持呢路口净空哦，就是呢在这红绿灯的时候，等到不要等到黄灯，你还继续往前冲，那前方刚好有累积车流，你就很尴尬的卡在路中间了，这样不行齁，这样更会造成呢双向这边都是会车多回堵的，也麻烦你经过路口的时候呢，黄灯记得呢就减速，然后停好在红绿灯这地方，就不要再闯过去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一样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再来的话呢，要分享到生日寿星的部分。今天的话呢，首先第一位，其实脑海当中大家只要一听到这一首歌，或者是一想起这一句歌词，我很丑，其实讲这三个字其实就应该知道了。没错，今天呢，是他65岁生日哦，就是用钢铁般的嗓音震撼乐坛的摇滚传奇赵传。赵传老师今天是他的生日。而且他的歌声高亢粗犷，又带着那种丝丝入扣的温柔感，无论是刚刚提到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又或者是呢我是一只小小鸟，他总是能够用最卑微但是却用非常巨大的生命力唱出这些无数小人物在现实当中挣扎或者是奋斗的声音或是心声。今天我特别选的呢，不是以上所提到这些很经典的歌，而是另外一首我觉得也很好听也很经典，而且我挑的是现场版本的。

0: 其中是来自赵传，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其中一位哦。这首歌《Oh Sally Oh Sally》，哇，我觉得听这个现场的版本，你不觉得非常热血吗？所以真的，最近他好像也是在跑这个巡回演唱会，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当然没有听过赵传现场的演唱实力的朋友，可以 follow 一下相关讯息了哈、哦。好啦，那目前在南部地区真的要非常谢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五类到撒岗，都已经渐渐恢复到绿色灯号了。但如果你在道路上面看到任何路况消息或情形要来通报的话，再麻烦你拨打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在南部地区的路况都可以来提供给我们，然后就能够及时的把最新消息来跟所有驾驶朋友来参考跟提醒了。刚有接获到一个是在高雄的前金区五福三路跟中华三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待会晚上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跟新闻特写，就进入到第三个小时节目，我们待会见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5.5公里过环北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95公里过彰化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两台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台车事故。在国道六号东向18.9公里国信一号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省道的消息，台六十一线的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南下的3重到5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定点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不到20公里，中和到树林不到40公里。往国道五号部分呢，国三的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国五的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坪林都在走走停停的。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汐五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校前路车多，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排队，新竹系统到头份是定点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当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2: 那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

0: 活。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哈。你也切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哈，尤其是免疫微环境哈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哈。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哈，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大概就10%，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1: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信正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2: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宇中人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可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3: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 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1: 蔡信真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 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咯。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5: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6: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4: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5: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6: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

0: 三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2: 左边车道又没有车，你怎么不走？干嘛傻傻的排在人家车子后面呢？
3: 哼，你才傻傻的，旁边那个车道是左转的专用道，我们是要直行，又不是要左转，你占用左转车道是会被处罚的。
2: 只是走错车道就要被罚钱哦。
3: 你起码要知道哦，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前方路标指示，大家走对方向，走对车道，交通才顺畅啊。
4: 在设有左右转弯专用车道的交叉路口，直行车不得占用转弯车道。直行车驾驶如果贪图方便，占用左右转弯车道，不仅会造成交通阻塞，还会依照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到18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晚上9:13，我是杨纯，一样是进行到了今天的乐咖事务所。而这联播时段，不管是南部地区的这个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的朋友，都可以收听到这个联播时段的节目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除了这个地方还是红色灯号，有蛮多驾驶朋友还在利用当中的，就是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方向来前进，甚至要汇到国道1号南下的车潮还是有在排队当中哦。不然其他路况给他望过去看的话，都是绿色灯号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然后刚有看到有一起呢事故，则是发生在高雄前进区的自强一路跟福音街的交叉路口。在更早一点点的话，前进区也有一起哦，在五福三路跟中华三路。所以如果是以上提到这两起，如果说事故还在现场当中处理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啊，也不要观望事故地点了。有路况就报警广 0800-000-123-5 来通知我们，告诉所有驾驶朋友诶哪个地方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再来，今天还有位生日寿星，想利用九点钟的第一首歌呢来为你揭晓一下下这一位齁、哦、从风靡全亚洲的传奇女子天团 SHE 出道。当年她是留着小男生的短发，个性呢真的也很爽朗啦。如今不只是华语乐团当中不可或缺的温暖女生，然后更是在戏剧或者综艺主持方面有惊人的才华跟渲染力。现在当然现在他也升格为人妻人母了，私底下的那一份幽默或者是善解人意，而且充满了正能量的那种温暖特质，让他无论是走到哪里都是演艺圈当中呢大家的开心果。没错，今天生日寿星就是 Ella 陈嘉桦。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刚有接获到一个塑胶栏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台61线的北上将军路段的外侧车道塑胶栏已经排除了。今天要为你补充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请问一下，有没有那种一到了下午让你忍不住想要在办公室或者是在你家甚至在某些地方打开了饼干也好，还是点了一杯手摇饮料，想说呢来好慰劳一下自己，有吗？是不是请举手一下。那大家一定觉得说工作压力这么的大了，吃一点点像是假如说像早餐你喜欢吃培根啊火腿，然后宵夜喜欢吃泡面小零食这些来纾压的朋友，你心想啊，顶多只是变胖而已嘛，对不对？明天啊，少吃一餐就好了。大家先等一下，先等一下齁。因为这个国外的最新医学研究就提醒大家说，如果你长期放任你自己天天都吃这一些所谓的超加工食品，那么你面临到的绝对不只是中年发福，或者是呢，而是会产生什么，可能未来还是会有影响到你，可能关于失智也好，致癌也好，甚至也会提高所谓的死亡风险。当然这是根据这个研究指出的啦，而且是最新的一个医学研究，所以不是在吓唬你哦，而是医生解密说，因为这些经过层层加工，加了非常大量的一些精制糖啊，还有精盐以及人工色素的这些食物，不只会让你比方说糖尿病的几率增加，所以当你吃了一堆的这些加工食品进到你们肠胃里面，那坏细菌就会像开始开派对了齁，引发你体内的一些慢性发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朋友啦，明明可能年纪轻轻却天天觉得

哎，怎么有这种慢性疲劳，还是说肠胃失调，甚至一到下午的时候就发现，哎，专注力真的没有那么强了，而且情绪还会甚至非常莫名的暴躁。所以要怎么样做改善的话，美国最新的一个饮食指南，现在都大家都在强调，就是要回归天然的蔬菜，还有优质的鸡蛋以及鱼类跟坚果，就是要你呢吃这个所谓的真正的食物，换句话说就叫多吃所谓的原型食物了。啊，不是你耶齁，那个原型食物哦，记得吃原型食物，像刚提到的蔬菜、鸡蛋跟坚果都是。

晚上9:24。其实我们每天在这样高压的生活当中，要怎么样摆脱所谓的超加工食品的诱惑呢？其实很难做到，包括我自己也是，毕竟我刚刚下午的时候就吃了披萨了。但是医生有简单提了几个生活上的小叮咛啦。第一个呢，就是建立健康的饮食节奏，戒掉呢，像吃宵夜，还有三餐不定时，以及呢，边看荧幕边吃东西的坏习惯，这样才不会让大脑误判这个饱足感了。第二个是呢，点手摇饮料的时候，试着把全糖，你现在还有人在喝全糖吗？可能像我姐姐都喝八分糖，我都吓死了。但是我说，每次如果我帮你点饮料的话，至少先减到半糖，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啦。所以你可以慢慢的来改掉这些糖的习惯，甚至渐渐的换成是无糖茶或者是白开水。第三个是去超市买东西之前要

先看一看这个食品标签，避开成分太复杂的一些添加物陷阱了。所谓健康其实好像也不要需要说好像你要一次就要改到多么彻底，你可以先从呢多吃一口原型食物就已经是对心血管

今晚的影子计划这首歌熊海历喜外拍习惯之后，待会在晚上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张师大辅导资商学系爆出教授性骚学生的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委对张景然、黄宗坚、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并针对张师大调查以及监管机制不足之处，要求卫福部以及教育部尽速严处。林雨辰的报道。
2: 张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黄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辅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玩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监委叶大华要求张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3: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张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

0: 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1: 谢伟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谘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绵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谘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谘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南警察局嘉里分局在七股拦获了一名身背九笔诈欺通缉的朱姓嫌犯，现场员警凭借着优势的警力顺利将他逮捕归案。是新凯的报道。
3: 嘉里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七股区发现一辆由朱姓嫌犯驾驶的自小客车，不仅行车明显不稳，后车尾还有不明车损，行迹十分可疑。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经现场查证身份，朱姓驾驶竟是台南、新北、士林、台北、桃园、台中等地检署及法院联合发布高达九个案子在身的诈欺通缉犯，全案后续依诈欺通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嘉里派出所所长苏传顺说，
4: 警方依法实施逮捕过程中，朱嫌一度抗拒，员警随即依优势警力迅速控制现场形势，并将其成功逮捕到案，全案讯后依通缉程序解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3: 嘉里分局分局长谢成甫强调，警方打击犯罪绝不手软，将持续展现强势执法决心，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端午连假就要到了，新北市劳工局提醒雇主应该依法规定这个国定假日呢，要给予适用劳基法员工假期还有薪资。如果事业单位有特殊的业务需求，经过劳工同意出勤，则当日的工资应该加倍发给，违者将依法开罚。刘卫的报道。
5: 端午节为国定假日，不少人早已规划出游打算，却有部分员工因业务需求仍必须坚守岗位。对此，新北市劳工局劳检处专委张祥琪指出，实务上发现有部分企业和劳工约定每月的休假日、例假及国定假日不一定都在周六或是周日及节日当天实施休假，而是会按照表定当月红字日排休。劳工未能在国定假日当天休假的情形，雇主除了要先经过劳工同意之外，若是约定采调宜方式实施，应该和劳工明确约定实施日期，避免产生争议。
6: 至于部分公司的劳工因其公司安排本来就较具弹性化，雇主不得主张去调宜国定假日。在此情形下，若雇主使部分公司的劳工在端午节当天出勤，那至少应按出勤时数去乘以两倍时薪去计算国定假日工资。
5: 劳工局强调，事业单位如果违反休假规定，依法可处罚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并公布名称及负责人姓名等资讯，欲请事业单位务必遵守法令规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阵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有流星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气温24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阵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

0: 0800-8099-5024，朱小姐洽询。
1: 桃诶，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2: 呸呸呸，要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3: 请系安全带。
2: 哎，哪来的声音？
1: 电脑设定的，
2: 无聊。
3: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2: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1: 安全提醒嘛。
3: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2: 嘿嘿。没电了，
1: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3: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2: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3: 请专心开车。
2: 啊，电脑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3: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2: 搞什么叉叉？
1: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3: 开车不喝酒，
2: 我没喝。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老板他宕机了。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晨，谢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FM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杨晨在空中为你服务。来提醒一下，如果说呢有要去参加2026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的朋友，因为到时候呢周边这边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哦，杨晨一并来提醒你了。就从今天开始呢，其实就有陆续一些管制了，会一路管制到6月22号的中午12点。包含在高雄的话呢，在这个河东路，也就是中正桥到大同二路这个路段，南向的车道会全线的封闭，不开放汽车来进行停放哦。而北上车道实施调拨的双向通行，而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也从今天傍晚的6点钟开始，会一路到下周一的中午12点都转成是机车的停车格。6月19号就是明天开始之后到星期天的连续假期三天，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凌晨的12点，河西路也就是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这地方的全线会进行管制，禁止车辆进行通行跟停放哦。所以要前往到呢2026高雄端午嘉年华的朋友，当然可以多多搭乘一下交通运输工具，要前往的时候呢记得查询一下相关的资讯，避免车开到那个地方之后哇没办法停车，然后又绕了非常非常远，然后走路到现场当中已经累了一半了齁。但是看龙舟赛是很热血的啦。好啦，邀请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爱河畔这地方来进行看一下朝圣一下2026的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了。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那这一篇的话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人生

分水岭这件事，要致敬那一些年呢我们一起做梦的死党们了。有没有哪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这名字可能在你现在突然提到的时候会闪过你的脑海的呢？今天我也是想要透过一首歌，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主题。其实要聊到的是有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他们当时候其实口袋也没多少钱，却总是觉得说这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半夜呢，可能一通电话，甚至是呢机车钥匙一拿就出发去哪里。那三个人呢，挤在那个楼顶的阳台也好，或者小巷子的路边也好，喝着最便宜的饮料，然后聊着最不切实际的未来。哇，那个时候你知道梦想多大啊，大家指着远方的这个城市大楼嚷嚷着说，长大以后哦，一定要一起干大事，然后甚至要在同一个地方买大房子，永远要这么酷的聚在一起。那个时候的友情，在没有任何社会上的利害关系之下，或者是没有职场上的算计，也没有戴着面具的敷衍，只是呢，只有几个死党真的在身边，好像天塌下来没关系啊，都有人陪着你一起扛。只是关于生活，这台车啊，你很像是这样开着开着，每个人终究还是会被命运导航到不同的交流道去。所以毕业之后大家各奔西东，然后进了不同的行业，搬到了不同的城市，甚至每天可能被业绩啊、账单跟家庭追着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原本天天黏在一起最吵闹的三个人，渐渐呢就变成只是在彼此生日的时候哦，只有在脸书还是 IG 还是最脆上面按个赞的人了。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或者是年纪还是环境之下啦，价值观都一直在改变。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好精彩，未来还有好多的选择跟机会，于是我们拼命的去追求那些还得不到的名利，但是却忽略了说当时候那一份最纯粹的陪伴。直到有一天，你可能在这一座呢，钢筋水泥的都市里面耗尽了你所有的力气，在职场上中，可能呢面对各种的客套，还是说应酬，感到非常疲惫不堪的时候，你才会在某个塞车的深夜，突然顿悟到说，原来当年那两个可能跟你一起通了电话就能陪你去吹风、提你拉迪赛、讲垃圾话的兄弟们，或者是好闺蜜们，才是这辈子最无价的宝藏啊。

在哪里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虽然我也罩得住。一切都没平安等着，赶我下一杯大的再臭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来自吕世轩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我好想你。晚上9:48了，人生真的就只有那么一次嘛，对不对？也没办法去重新计算那些你的路线了。所以如果此时呢正在开车的你也好，心里呢假如说你想起了当年的那个谁哪个兄弟还是哪个闺蜜，也许待会你停好车还是说回到家之后，不妨可以主动的传一个讯息给他嘛，对不对？哪怕只是一个贴图，或者是呢问候一句最近好吗也都可以。也许曾经一起追梦或者逐梦或者做梦的那一份温度能够一瞬间的被唤醒。再来还有一位今天的生日寿星要跟你分享，他是柯震东，来给你这首漂流瓶。

柯震东跟陈妍希一起合作这首叫做《漂流瓶》，晚上9:53。刚刚稍早在高雄的左营区跟前进区各有一起交通事故，包含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前进区的中正四路跟自立一路交叉路口。紧接着也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刚刚经过在台八八的东向哦，他看到说呢，在万丹的出口匝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所以正在利用台八八东向的朋友，待会呢在过了大寮或大发之后要靠近到万丹出口的时候，留意一下有一起交通事故，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哦。来为你送上最后一首歌，孟蔚的《绝》。

0: 真绝。
1: 这个绝呢也算是一个夸奖夸赞的意思吧，就是形容说呢，哎呀这太绝了吧哦。来听到是来自莫文蔚这首歌叫做绝，晚上9:57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齁、哦。但在这之前的话，刚提到说在台八八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跟来利用这个出口匝道了。那明天同样时间晚上7:00-10:00，阳春一样在空中为你服务哦，陪你迎接呢端午连假的第一天。那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阳春，木不阳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哇。
2: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1: 端午连续假期3天时间，假如说你有打算规划要出去玩，而且呢是要开长途车的话，记得养足精神。那行车道路当中不要忘记收听警广齁，把我们带在身边，让你呢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当然也有一群真的很辛苦，要在端午连假别人出去放假在玩的时候，他们正在服务大家，也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哦、我们明天呢一起共同面对好不好好了，先跟你说声晚安了，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too.

上十点钟，明天放假，现在好好放松一下吧。我是 Nick DeVille 周汤豪，就跟着节奏，管他几点，今晚就是要 go crazy。但别忘记，还是要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并且遵守行车秩序。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6.5公里，新竹壁路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中立准接道到平镇系统，走走停停的。国三的南下从信泰偶路跟南港环东往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往南港系统都在排队哦。南下中和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台65土城街往土城交流道都也在排队的。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不到30公里，国三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车流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夜晚请打开行车灯保全程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加入警广吗？
6: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朱小姐洽询。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欸，其实这首歌蛮好听的，超级应景，叫《学霸掌》。刚刚那是洪荣宏演唱的版本。10:12，欸，国道一号有事故哦，北上东湖出口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还有国一北上96.5公里，这边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奇怪，怎么今天事故这么多？还有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啊，中间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哦，稍早这是国三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5辆小客车的追撞啊，占用外侧车道，这后续消息目前也还没有收到，哎，经过一定要小心哦。

当时周杰伦的歌《疗伤修霸掌》，在这一个端午节连续假期，也许你吃的修霸掌对你来说有疗伤的作用。你粽子通常会留在哪一顿吃呢？早餐、午餐、晚餐、早午餐、下午茶、宵夜，不晓得。不过如果是早餐吃的话，可能要起得蛮早的，然后要早要蒸嘛，对吧？粽子要蒸。这首歌杨素浩的《这会假扎等》，提醒你路况的部分哦。今天事故比较多，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三台小车追撞事故，经过请小心哦。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吃宵夜》，10:23。国一北上96.5公里，这边新竹逼前呢，中间那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哈。不过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这个地方，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依旧影响你啊。如果你有经过要小心，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这首歌，露露吃点心。

露露，歌曲叫吃点心。那不管呢，这个粽子啊，你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吃，还是要留意一下那个量。这首歌李苹果吃胖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比今天再小一些哦。那在大台北沿海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这个现象，山区还是会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在台东甚至可能会有焚风的现象发生。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增强，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以及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三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

0: 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1: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0: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后，并且连续六个月未再吸毒，才能换发三年短效期驾照，并接受六年观察期，预计七月中实行。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六个月内再有适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4: 建立适用毒品者的换照的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六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三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六年内都没有再适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两次了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70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把这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3: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规定，荷穆兹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叶成报道。
5: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6: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It'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5: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荷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2: 考量国内通膨温和、经济成长稳健，央行里监事联席会议今天决议政策利率连九动，至于房市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同样维持不变，但提醒银行留意个人理财周转金占比增加。记者吴因妮报道。
7: 近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立场转变，欧洲跟日本央行启动升息，美国联准会虽然利率不变，但货币政策立场趋向紧缩，各界期待我国央行升息的可能性。不过最新央行里监事会议决议政策利率维持不变，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别维持年息 2%、 2.375% 及 4.25%。 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8: 就是有两位理事呢，他认为呢，现在是一个调升利息的一个好时机，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是因为通膨的因素，不过呢，除了这两位以外，其他的都是同意维持利率不调整。
7: 央行观察，银行放款集中度虽然下降，但其实是从不动产流向股市，而非实质性生产活动，因此房市管制一样维持不变。
8: 国内的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的负担呢，仍重，那也就是说这个

0: 集中度的下跌呢，主要的是因为个人理财周转金啊，对证券这个部分呢增加了很多。
1: 央行这次也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到9.45%，并上修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1.91%，认为国内经济形势尚属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连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是8.5公斤，以及制毒器具、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来新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于20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三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三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18.5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一批。
3: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制毒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暑假期间正是亲子同游安排小旅行的最佳时机，新北市府也抢搭暑期观光热潮，推出结合产业、手作体验与亲子旅游的观光工厂系列活动。记者刘威报道。
5: 2026新北观光工厂系列活动以只想玩透透为主轴，串联全市18家观光工厂还有产业文化馆，推出81日游限量主题礼包、发票登录抽好礼、满额赠品以及探索派对等5大主题活动。经发局局长盛小荣表示，期盼透过手作体验、产业导览以及互动游戏，留下充满知识以及乐趣的夏日回忆。
6: 只想玩透透的这样的5个主题，再加一个我们观光工厂在南港展览馆的活动，那我们一系列的像有81日游，如果你坐大众捷运系统来，你可以在我们一直抽奖暑假这个亲子游哦，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
5: 此外，经发局指出，今年活动内容全面升级，最受民众喜爱的81日游规划10场特色游程，每场优惠价599元，包含观光工厂门票、DIY 体验、专人导览以及特色景点走访。其中更规划1场银发专属团，今年也推出2款观光工厂主题礼包，让民众以最优质价格一次收藏新北特色好物，同时带动当地观光产业发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

0: 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0: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比尔》，还有刚刚告五人，你要不要吃哈密瓜？10:55，好，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班日了，现在应该蛮多朋友可能呢是在开车的路上，不管你是要去啊这个旅游还是返乡，都麻烦留意啊，因为目前真的有很多的路段真的速度好慢啊。国五南下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往东部去，请注意这个状况。养足精神啊，好不好？有时候塞车啊，真的是一个不小心，距离又没有抓好，以为要走了啊，忽然间又停了，哇，又清到了，那就很麻烦了。然后现在在这个啊，台北市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速度超级慢的哈，时速不到20公里，这里也是一样哦，影响到，所以国五这个拥塞也影响到国三，好，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你要接到这边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国三南下这边呢，是在土城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然后国一的部分要帮我留意啊，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是40公里不到。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目前都是不好走的。那么中部地区国一跟着南部地区了，国一北上啊，这边是下营系统过后到新营，这有一段速度上也是不到4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来自陆波合唱团 Are You Gay， 待会见喽。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3: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即时路况，金马台报道，历史最新闻，极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这边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以及呢，台88线东向万南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一又往土城交流道这边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那连带的国3南下后土城路段这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稍早南下190

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就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续消息是还没有收到的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好，那目前还有一些拥塞路段要请特别注意，这个国道五号的南下哦，基本上呢在雪隧过后才会是比较好走的，在那之前一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同时它也影响到国三哦，国三要接南港系统这边，不论你是北上的还是南下的朋友，这边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好，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形。那台北市这个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时速不到40公里，要特别的留意。国道三号还有要注意的路段呢，这边是莺歌系统到高原的时速大概也是6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南呢，加东到香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湖口到头份，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5: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4: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5: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6: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五月天歌曲叫步步，还有刚刚是萧秉治的520。11点15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啊，四小客车摇摇晃晃的8098，看到它的话离它远一点啊。国一南下平镇系统路段呢，国一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是有掉落物的。那目前国道上面要注意啊，国五南下依旧不好走，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顺畅。还有南港联络道街国三啊，这边时速缓慢。台65线要接到国三这边，同样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哦。台65线南下接国三这边。啊，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低于40。

没开成的话，徐伟翔，还有刚刚是算上荣的戏囊戏弄。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过后到新竹系统哦，这。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

这是郑可强的歌，叫《有件事想对你讲》。11:37，啊，有路况要对你讲。国五啊，南下不好走哈，这个我想大家有心理准备了。从南港系统开始就要就是速度慢下来哈，不到20公里。那你在国三南港系统啊，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朋友，这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那国一南下湖口哦，

杨宗纬，歌曲叫《生命被你照亮》。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023，台八二八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诶。

要歌曲来自莫文蔚，叫做 Love Yourself， 爱自己。还有刚刚是顺鹏，勇敢的小朋友。好，路况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啦，目前还是有一些路段非常不好走啊，这是国道5号南下，你从南港系统接过去啊，这边时速就慢下来齁，不到40公里。当然你在排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知道啊，这已经在排队在慢了齁，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速度上落在40到60之间，其实都应该会让你有所准备齁，进入到国五之后会是一个比较拥塞的状况了。然后在国道1号南下后，湖口过后这边呢、啊、一路到头份前啊，这边时速大概也是40公里左右。我、哦、看起来有比刚顺一点点的啦齁、哦、一点点而已齁、哦、就是一点点。所以你到这边你还是会觉得哎好塞哦，因为你毕竟刚刚不在这嘛齁、哦、你可能陆续的往南啊开到这边发现说哎呦这里怎么会啊这么慢哦，这样子。所以其实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好吗，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0800-000-123。 那当然端午节这个连续假期呢、哦、接下来等一下0点钟啊，就是要进入到这个暂停收费时间，你要利用的话真的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好不好。像如果你精神不好的话，休息站还是说你准备一些零食准备一些饮料，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陆陆续续让自己提神的状态应该是会比较理想的啦。那当然也就是希望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然后不要都把它交给所谓的 Level 2半自动驾驶，有时候它还是会你知道就是我没有那么信任了，还是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好了，这首歌来自田馥甄，叫人间烟火，我们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6月19号我们待会回来。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19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好，现在关心一下国三南加110.2公里过香山哦，这边路肩有轮胎皮的掉落，请驾驶没有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是在稍早国一南下平镇系统路段哦，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相关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好，再来，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一些比较拥塞的路段，还是包含了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过后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好走，所以要往东部去的朋友呢，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南下呢，这边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啊，一路到这个头份前时速也都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哦。这一段是比较长的，然后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在国三南下这边是加东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

左右。那目前这边都是需要你特别留意，如果会经过的话。好，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大湾过后仁德路段了，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是进入到了暂停收费时间，如果要利用务必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哦。另外国五呢，这是石碇坪林的南下入口匝道，现在开始到中午十二点也是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韩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3: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4: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5: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言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然后是 Babyface 的歌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这里也是一分，这是第三个小时香恩 In The Night。 留意一下哦，国道五号啊，这是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接下来 Boys to Men I Miss You。

12:21，这边国一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肩有抛锚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喽。国三的南下110.2公里过香山，在路肩有轮胎皮的掉落，要注意了。现在国道暂停收费，有要利用的话，请养足精神再出发。南部地区国三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吧。

这是黄雨涵跟雷勤合作的歌《暮春》。暮春就想接拓哉啊，国五南下哦，这边南港系统过来时速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注意哦，基本上雪隧过后才会好走啦，速度就是有时候会稍微好一点，但忽然间可能又慢下来，所以你的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不好。那另外国一啊，南下新竹过后到头份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哦，这一段有没有那么塞那么长了啦，变短了，所以这是好事，希望等一下慢慢的就可以排除。南部地区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要注意哦。国道1号北上 43.3 公里，在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这是范逸臣跟钟少介的歌《野玫瑰》。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来自 Erica 刘爱丽，歌曲叫《拥有我》。12点41分，国道一号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抛锚车。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是不到40公里，甚至会更慢。国五南下呢，还是要注意有石碇过后还有平林路段，还有雪穗里面时速大概40公里左右，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时速是40到60之间。

12:49，好，留意一下国道五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哈，这个目前0到12点，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要借国五啊，走南港系统好吗？那现在是暂停收费时间，利用这个时间的话，养足精神。这首歌来自 Jimbo， 叫做《爱》。

池修歌曲《你的眼睛》。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儿咯，祝你有一个美好的端午节连续假期。明天上岸不在家，奕勋代班，那奕勋等一下会出现，大家可以跟他聊聊。最后 Selina 的歌《心如止水》，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还在工作吗？辛苦你了，早点休息吧。睡前别忘了跟你爱的人说声我爱你哦。
1: 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目前呢，在端午节连假，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要留意一下。国道5号呢，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这要到中午的12点钟。那目前国道是暂停收费时间，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国五现在在南下呢，这是坪林到头城哦，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哦，那有一度可能会稍微慢一些些，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国道1号南下稍早比较拥塞的路段目前也都有恢复顺畅哦，当然还有在就是国道1号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啊，这地方时速依旧是相当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主要是施工影响到这边的一个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一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5: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4: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5: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8: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人生方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9号星期五，放假了啊，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哎，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是放假的状态啊，还是你跟奕勋一样啊，是要继续上班了哈哈。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哎呦，外面的这道路上面人车真的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呢啊啊，看来这个整个城市都变得好轻松啊。但是这可能就代表哈，夜间行车的话呢啊，不论你是返乡，不论你是出游，或者是你只是一般工作要用路哈，哎，可能就变得比较不那么轻松了，对不对？即使呢啊，夜间的道路状况在这个时候啊，应该没有塞车吧，对不对？好，稍早呢好像这个到12点之前齁，有部分的国道呢车流量好像还是比较大，但现在毕竟就来到1点多了，各地的车流慢慢的趋缓，但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哎呦，这个车流密度跟平常的1点多比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多齁。所以呢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

中朋友们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送上来自自由发挥这首歌曲 New Day。

来到了一个新的天新的日子 New Day 自由发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啦哈。然后呢因为今天端午节连假第一天哈，在国道上面也没有什么施工，但是呢稍早说在国道3号

南下的 110.2 公里过香山，路肩有掉落轮胎皮呀，还没接货排除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啊，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哎呀要听哦，在北新路的28号这个建筑物的七楼呢，有火灾的样子哈。然后呢，这个火灾，虽然说是在七楼哈，但是呢，冒出浓烟还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附近的住户。这个地面上的车子应该是不会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交通可能会受到影响啊。这个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附近的朋友留意一下啊，如果你有听到救灾车辆呢啊，或者是道路封闭需要进行这个火场救援哈，也麻烦你及时改道，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绝对不要驻足旁观。哎呀啊，这个来到了夏天呢，最近因为下雨下的比较频繁啊，反而是提醒大家这个做好防汛的准备，做好防水。这个看到这个有这个地区的这个火灾灾情哈，在持续提醒朋友们居家火灾灾害的一个防治。对于这个用火呢，一定要人离火熄才安全呢。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1:17啊，开车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哈啊，当然感觉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啊？这开车还是要开车的手感，但是呢啊，这个走在路上要安全，还是要动动脑袋规划行车路线，对不对啊？这个随时注意路况，不能和其他的车辆保持跟车太近呐 或者是恶意逼车啦哈、啊，这个行车 keep 普啊，等等的可能都不安全，尤其呢今天

是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提醒你啊，现在呢国道上面就已经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目前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点钟。那么5点钟过后呢，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另外呢，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封闭的哈，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啊，这个封闭呢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你只能从国道三号，哎，这个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国道五号了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喽。那么在今天的清晨5点开始到中午12点呢、啊，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也要提醒你提前避开啦。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觉乐团带来这首《收藏》。

这首歌曲叫做 Questions， 时间是凌晨的1:29。稍早在新北市淡水区呢，仔细看了一下哈，说这个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哈，现场的火警啊，原来是一栋七楼建筑物的2楼啊，那可能哈，这个连行车的时候视线也有可能会被影响到啊。目前呢正在后续救灾当中，麻烦驾驶朋友们提前这个避开相关路段，那么附近的居民住户可能要麻烦你紧闭门窗了哈，以免呢这个被浓烟呛到。那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的施工哈，省道还是有一点施工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以上都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这里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好啦啊，这个希望这整个晚上呢啊，这个道路状况几楼龙顺顺顺啊，非常需要你帮忙维护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文音疑自己。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2: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1: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1: 啊、对呀、啊、
0: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要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2: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警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UCK。

路肩呢轮胎皮掉落哈，暂时还没接货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留意。那么其他国道上面呢哈，要请你留意的就是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了哈。那因为这个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五点钟。目前呢，国道五号在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啊，会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也就是说呢哈，你要怎么走上国道五号啊啊，这个你就原本走国三的话，就有南港系统才有办法转接上去了哈啊。你如果在这个石碇平林区域的呢，苏里马线哈，可能要请你改道了哈，这可能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了。那么这个国道上面今天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施工了哈，可是呢是市区道路可能还是会碰到一点施工啊，像是在新北市忠孝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这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机车道还有汽车道在进行，还有中兴桥双向也有移动性施工，一样是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既然今天是端午节，难免要来颗肉粽的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110.2公里过香山啊。

我们平常呢讲到这个这个修诶吃肉粽哈的这个歌曲呢，应该想到这个传统郭金发的修霸掌，对不对啊？那没想到呢，这个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疗伤修霸掌》，收录在他的《惊叹号》这张专辑，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所以15年前了哈。哎呀啊，这个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家里冰箱呢，是不是已经塞满了肉粽，或者是你可能宵夜啊，你就微波一颗肉粽，来吃这个，来充饥。哎，这个肉粽哈，可是高热量食物啊，哈哈，所以可不要一次吃个两三颗啊，尤其呢，哎，这个肉粽。

粽里面还会这个包个像蛋黄啦、香菇啦、虾米啦啊，或者是你家里的这个肉粽还包一些什么东西呢？啊，一颗吃下来哈，这个热量动辄是五六百大卡，甚至是七八百大卡。所以一边吃肉粽呢，还是要吃一些高纤，多吃蔬菜啊，然后呢要多喝水。好，不过呢，这个肉粽吃完了之后，粽叶你都怎么处理呢？它该怎么丢啊？有这个地区的环保局说明哈，粽叶呢，它是属于长纤维植物啊。如果呢，你把它放入厨余啊，你可能想说，这个叶子，它原本应该是可以吃了哈，只是我们把它拿来当作在包肉粽的这个媒材，有没有？放入厨余的话，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因此呢，粽叶和包粽子的这个粽绳呢，都应该当作一般垃圾来处理啊。这个东西，感觉应该不会丢错，对不对？哈，这个长期以来，好像大部分朋友们吃完粽子的粽叶还有粽绳啊，好像大部分都会丢在一般垃圾，比较少会把它丢入厨余。可是呢，不要忘记哈，长纤维并不是只有粽叶，还有其他常见的长纤维植物，要小心，它们都不是厨余，像是甘蔗皮。凤梨头、榴莲的壳啊、椰子的壳，还有竹笋壳啊，以及呢牡蛎壳、贝壳等等的硬壳类呢，你如果以上这些东西你曾经把它们丢过厨余的话，要小心啦啊！这些东西呢，如果丢入厨余桶，都会在这个处理厨余的时候造成设备损坏。也就因此呢，哈，以上这些长纤维啊，或者是壳类、硬壳类这些东西哈，都妥善分类啊，丢入一般垃圾，交给清洁队就可以了。不过呢，讲到这个丢垃圾啊，哈，这个现在因为天气也越来越炎热了，对不对？虽然说前几天下雨，昨天呢，北部地区甚至还有这个很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对不对？啊，可是呢，这来到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了，各地呢，都会慢慢恢复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虽然说周五过后还是会有热对流发展，但整体范围不但会缩小会以山区为主，北部宜兰地区如果看到 ONT 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是有可能会有零星的雨势。但是呢渐渐的各地的高温会越来越高了，会来到33到35度，像大台北盆地呢，中南部局部的山区花东纵谷可能会来得高一点。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像北部啊、中南部的山区还有东部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这个温度高哦，这个吃完美食之后，家里如果有剩下厨余或者是倒垃圾呢，就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潮湿炎热垃圾厨余如果没有妥善的存放，是容易腐败发臭。这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可能不一定每天都有收垃圾，对不对？放着呢是非常容易滋生蚊虫、病媒蚊，影响居家卫生，甚至呢影响你的健康。也就因此提醒朋友们，连假期间如果遇到非清运的时段呢，垃圾一定要妥善打包密封，暂时储存在家中妥适的场所不要就直接堆在家里门前或者起楼或是空地上，以免呢遭野狗啊、老鼠啊、动物翻找撕咬，哇，整个四散开来，环境不但会脏乱，更容易滋生病媒蚊啦。吃一颗肉粽不够，就吃两颗啊！一餐吃两颗，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太多。董事长乐团带来这首《修霸掌》。

这首歌曲哈啊，这个翻唱的版本很多。刚刚听到的是董事长乐团的翻唱版本，1:4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路段呢，说是有一辆货车哈，车号7516啊，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哈？这个驾驶朋友发现你行车怎么摇摇晃晃呢？是不是太过疲累？提醒你啊啊，夜间开车拜托啊，管理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你看到其他的驾驶哈，哇，这行车真的是很不稳定，危险驾驶，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啦哈，免得自己受伤害。翁玉君跟蔡昌宪柠檬爱玉，一连吃2颗肉粽太腻了，来点清爽的饮料。

里爱奇这条歌啊，四夜七。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都顺顺顺哦啊！那目前呢，只有省道的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啦。想跟

为什么这么爱逛夜市呢？原来夜市有谐音呐 啊！这个旺福这首歌曲《夜市》，Oh yes 啊，夜市叫做 yes， 那去逛夜市谁会说 no 呢？对不对？好了，真是有趣的一首歌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两点之前送给你韦礼安加 50/50 Say Ye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在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28号，我现场有一栋7楼的建筑物2楼有起火的状况啊，所以呢，这个周边道路有可能会这个需要救灾。那么这个附近的居民朋友啊，希望你紧闭门窗，这个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啊，再回到国道以及省道。今天的施工不多，集中在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但回到国道呢，要提醒你哦，目前国道全线是因为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暂停收费的啊，会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全线恢复单一费率，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8折收费啊。但提醒你，夜间开车使用夜间免收费时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2: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2: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2: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3: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2: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2: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非常感动的一首歌，它是比佛利啊。虽然说这个听到比佛利，第一个可能想到比佛利山庄啊，呵呵，不是啊，它是导演兼的这个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为你昂扬》，为你红叶啊。这个仔细看歌词呢，写着写着，在讲一个人为了生活，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光鲜亮丽，但其实内心是有数不尽的孤独，对吧？很世切的描写了，我想尤其是夜间工作者的心态啊，自己的孤独永远就只能与自己相处，真的是辛苦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端午国这个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现在目前这个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那么这个朋友们使用啊，当然多加欢迎啦，但是呢提醒您呢，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国道五号的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钟。那么在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行列哈，会一直到中午12点。今天匝道封闭就这四个地方啊，现在的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里，还有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要请你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璇，焰火

我们有句成语说飞蛾扑火啊，感觉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这个懂得适当的控制火，对吧？这个刚刚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哈北新路的28号现场有一栋七楼的建筑物，那二楼起火哈，这个不确定后续现在处理的后续的这个火灾扑灭状况怎么样啊，希望这个附近的居民呢要把门窗紧闭啊才不会这个吸入刺鼻的味道。那除此之外呢哈，驾驶朋友可能要远离相关路段了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一样是市区的路段呢啊，这个提醒你啊啊，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因为捷运工程双向是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单线双向通行啊，那现在夜晚了哈，这个提醒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通过。那么车多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啊，今天的施工比较少，但仍然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素浩。来出墙

稍早听到来自杨素浩《温内青春》《猎瓜》，之后是李友廷的《记得我》。2点56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您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在变换车道还有转弯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了。来自李芷婷的歌曲《平凡日常》。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国道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哈，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有包括匝道封闭，还有收费暂停首先呢，就是现在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5点。那么在匝道封闭部分呢，在国道五号以及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匝道哈，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到中午12点都是封闭的，还有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一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主线车道也会，这个南下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了哈。另外呢，这个在明后两天呢，星期六、星期天还会加入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的下午1点到傍晚6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匝道封闭部分呢，明天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石碇，还有这个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明天呢，后天的中午12点和一直到晚上9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这三个匝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封闭。所以朋友们这几天要多加留意了。来自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每次去 KTV 唱歌啊，这个点到古巨基的歌，通常都会点啊，他有一首十几分钟的情歌王啊，但这情歌王呢，有点像是一个大锅炒的一个概念哈，是综合了很多的这个华语金曲啊，这个每一首金曲呢，唱个一段，好像有30-40首歌这唱在一起吧哈啊，可是呢，事实上这位情歌王他可是有很多好 K。好听的情歌啊，其中啊跟你分享这首我非常喜欢的，在2008年发行的《我还是你的》。这个香港的情歌王，除了有经典的张学友，有黎明，有杜德伟，当然在这个快歌可能会更。这个让大家最更有共鸣了哈。除此之外，还有许志安这首《你爱上他》。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凌晨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好，这个市区呢也有这个局部的工程哈。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有部分车道进行施工，会到6点钟啊。另外在中和区的新北环快往南，这个永和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坑洞呢哈，应该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资讯，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

红豆生南国，这个生来花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来自王菲的《红豆》，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像还是要跟食物连在一起，吃一块红豆面包，对不对？夜间开车就不怕肚子饿了啊，那就再送上一颗红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凤飞飞这首《一颗红豆》，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你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靠近汉本桥的路段呢，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2个小时前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这个稍早有火警产生啊，不确定县长这个后续处理状况怎么样啊。首先先提醒附近的居民朋友呢，务必紧闭门窗。这个避免吸入异味。那这个车辆呢，如果这个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也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这个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5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实施封闭的，这个封闭措施会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哦。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啊，或者是你走国三，就可以顺利从南港系统接到国道五号了。那么在清晨的5点过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提醒您要提早避开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1: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0: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丁。
6: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识识？敢有去外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6: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渐渐无悔。

0: 来自 Bee Gees 这首歌曲 If I Can't Ha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在更新，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目前呢，看到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哦，靠近汉本桥的路段，这里说是有抛锚车啊发生在这边，那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要紧急处理当中。
1: Beside, this is a song about
0: 啊，端午节连假哈，这是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连假了。因为毕竟六月也快结束了，上半年也快结束了，对不对？下一次的连假，我要是看的没错的话，应该是中秋节了吧？那是大概3个多月后，对不对？所以呢，把握这一次的连假出去走走，回老家。但是呢，这个长途开车之前哈，可能要先检查好你的车体状况啊，要不然尤其在夜间如果抛锚，这道路救援真是非常的不方便，对吧？来自 Jenna Jackson 带来的歌曲 And On And On。

来自 Janet Jackson and On and On， 三点十七分啊，提醒你哦，这个在端午节连假呢，今天连假第一天啊，这个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啊，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五点，五点过后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三南北双向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利用这个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当然是非常好的选择，对不对？好，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路段。可是呢，啊，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那么目前呢，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都封闭，会到中午十二点，以及呢今天清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两个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哈。这个下午就会开放了哈，就早上呢要麻烦朋友们提早避开这几个入口匝道。那么特别啊，这个国道五号呢，这个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期间啊，是大客车专用道，所以要去东部，要去宜兰的朋友哈，这个最方便的选择，最聪明的选择，就是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咯，要不然假日这国五动辄就塞车，对不对？周旭这首歌曲 This Dance。

来自羊驼小姐 Unlock Your Soul，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这个虽然说可以解放一下灵魂，但是开车的时候灵魂可不要飘走，对不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或者是灵魂飘走，注意到前方小小3-4寸的这个手机荧幕当中啊，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了哈。哎，提振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有部分的车道进行工程了哈，车辆当然可以通行，但是有部分的这个施工车道受到占用，然后呢一样在三重新北环快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的工程，然后在这个忠孝桥双向泄水孔的清淤作业轮流占用机车道和汽车道，中心桥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那么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00。我刚刚在有凌晨1:00的节目嘛，啊，通常是11-12骑车来到电台，觉得比平常的11-12外面的人潮多了一点点，但是不知道现在已经凌晨3:30了啊，哈哈，外面的车流状况有比平常的凌晨3:30还要来得多吗？来自二本猫这首歌曲《期待之歌》。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程在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

0: 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沟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2。稍早呢，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啊，靠近汉本桥，原本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5号要留意哈，这个因为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5号南向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哦。那目前呢，这个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哎，所以这个朋友们哈，哎，这个要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啊，哎，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便。啊，这个端午节连假出去玩，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或是要返乡？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哎，这个今天哈，哎，这个虽然说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阵雨，午后在双北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还是会出现雷阵雨啊，有时的雨势还是会比较大，但是呢，比起昨天甚至是前天呢，应该雨区会缩小很多，雨势也会减缓很多啊，这个下雨的时间也渴望缩短了哈。那么温度会越来越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4度了，东半部离岛会有30到31度。不过呢，因为西南季风台东就是背风侧容易出现焚风，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已经针对了有双北这个像台中、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等地，花莲还有台东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温，哎呀啊，这个中央气象署目前有发布浓雾特报啊，新竹县呢，这个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事实上清晨呢，北部地区都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新北目前能见度也不高啊，麻烦你啊，行经雾区确实打开雾灯。明天可能天气会更稳定，星期六星期天，尤其星期天是夏至啊，那这个典型夏季气候刚刚好也在这个时候逐渐的来临，所以呢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这样子稳定的天气呢预计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三啊。这个气象署有预估啊，下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可能有梅雨最后一道锋面会靠近，但是南下的程度怎么样啊？对台湾的影响程度会很多吗？啊，可能到下一个礼拜，我们再持续的观察了啊。苏打绿的歌曲《左边》。

苏打绿的左边3:38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样，这个持续的省道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是 7.9-15.5， 芦竹到林口嘛是赶快啊，这里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1线台66线啊，双向的 0.1-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这里改道走侧车道就可以了。杨丞琳这首歌曲也叫《左边》。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我就是终极 A 咖。3:48，不管你是 A 咖、B 咖还是萨瓦迪咖啊，夜间开车啊，拜托都必须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疲劳驾驶。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抛锚车。有路光报警广，刚刚听到的歌曲都在左边，然后现在是来到了右边。左边的歌比较多还是右边的歌呢？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歌曲提到左边这样子的方向，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偏左，所以呢这个左边相对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一边，是这样子吗？那右边呢？来自孟庭苇这首右边。

左左右右啊，这对双胞胎姐妹呢，当时啊，这个出道的时候可是引起旋风，对吧？啊，这现在的他们也高中毕业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不同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呢？3:56啊，这个提醒你啊，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是有对新竹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啊，这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呢，新北的能见度也不高了哈，北部地区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事实上我觉得最近清晨呢好像湿度都蛮高的哈，有一点不太舒服。好啦，但提醒你呢，这个行经雾区务必要确实打开雾灯，减慢车速，小心开车。3:57啦，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不论是左边、右边，开车靠边停，最后送给你来自蔡健雅的靠边停啊，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甚至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哈。今天来到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啊，希望你有放假的。当然好好休息，没放假的也要好好调整作息。我不但没放假，今天晚上10点我还要回来代班啊。那么哇，到时候就要陪大家一起度过到端午连假第二天了哈。那么我们就晚上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地摇啊摇，直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另外也提醒朋友们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预计到中午12点。在待会儿5点之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那么国道其他的交通疏导措施还包括了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5点过后会是单一费率。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醒您这个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最后，零星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前有浓雾特报，今天在北部清晨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起雾的，现在是新竹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新北市说能见度也不高哦。哦，今天是五月初五，哎呀，在传统印象里面，到端午的时候，那个阳气来到极致哈。好，看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过不止在山区啦，哎呦，昨天下午台北这边。呵呵那个雨瞬间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哦，还是要多加注意哈。那今天在台东这边一样要注意焚风的几率比较大，花莲有到36度哦。

哦，伍佰的歌声，这歌曲的名字叫做《蛇》，听看我干嘛说蛇不？那个曲线的扭动哈，而且那个音乐哦，真的很符合端午。听听一下，你还是还尴尬呢哈。其实以前啊，端午节为什么会有白蛇传那样的传说哈？这是一种社会教育的甘灾哈，不只是爱情故事，也是跟你讲，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要注意蛇类的出没啊。来，今晚时间4:1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这边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要注意一下在内线哦，抛锚车停在这里哈，尤其它是停在内线，拜托后方来车吧，就一定要背后金设计哈。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好，我是 DJ 嘿，请为挂客吉米庆辉。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4点17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有抛锚车哈，有车故障，那尤其它又停在内线，拜托拜托诶，买就一定要背后紧哈。还有目前国五先前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还有现在我看了一下啊，今天因为连假哈，所以国道上目前没有看到施工的点诶齁。好，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我们可记得时间哦，开车最大的挑战就是真的会度过哦齁。把车会背后金。那有时候真的很累，因为有的人平常可能这个时段没有出没齁，教练也说应该都在睡哦。那如果真的是感觉动不了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再出发齁。真的这个蛮重要的齁，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入平安哦。

哦，4:21了，看了一下那个现在即时的温度哈，不愧是端午啦，今嘛那哈，啊蒙蒙的时阵，彰化花坛这边30度，然后呢在29度的还有高雄三民区鹿竹，彰化埔心、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市北区，哦，哇，那个全台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因29、30或28哈，到了中午前后，到端午的时候，会来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热。那我心里准备了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睭一定要备好，跟拜托一下，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这是曾伟忠蔡依嘉真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7:26哦。目前在国道上哈，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哎哈，虽然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不过我看起来大部分的人要该好困，可能很多人的计划就窝在家里面吃粽子，然看转播啊那哈，或者天气热不上，想会出门啊那哈，蛮有可能啊。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难得注意，拜托拜托啊！

0: 好，现时间4: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但今天是端午连假的开始，所以要注意哈，在今天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那5点到12点是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啊。哦，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 Un poco de amor 来自 Shakira 哦，那、这个他的那个歌声里面，然后因为他的一个肢体语言哦，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活力哈、哦。那你又发现哦，在世界上，也许文化不同，语言不一样，那音乐是相通的。来，刚刚是西班牙语，接下来一下排湾族语哦，还有布农族，一位是布农族的真爱，一位是排湾的阿豹。

0: All Kingdom Lifestyle 来自真爱加上阿豹。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澎湖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是要小心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4。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有一位农场的女主人在加拿大这边哈，那她有一天听到她养的那个羊啊发出了非常惊恐的声音，她出来一看差一点昏倒。哎呀，原来有一只美洲狮来到她的农场，而且正在攻击她的羊。一般正常来讲，如果你看到有美洲狮出现，很多人应该是倒退路吧哈，但是他当下没有想太多，他只知道说那个狮子已咬了一头羊了，他只想把他的羊给抢回来救下来。他做了一个当下想都没想，他就一脚踢过去。他就一脚踢把那个美洲狮踢开，成功的救回他的羊。有那个摄影机就记录的镜头有拍下来，不过我想他事后应该会蛮后怕的嘛，哈、哦，想都没想，哇，无影脚就出现了，太厉害了，觉得说，人生有时候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而且惊拍供对吧，哈、哦，因为在那个当下。可能他第一时间想说要怎么样把他的羊先救下来，而不是去想说危险不危险，不然平常让你选啊，你敢对着那个被消失踢出，就是去踢他嘛，哇，这世界上真的是无奇不有，诶、欸。

哦，你听得懂我刚才讲520吗？来自熊仔的歌曲，这个节奏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好，再过几秒，4:48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4:52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齁，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的代际还没有排除哦。不过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车子还停在这里，还是说有所变化齁？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2: 我甘愿重新爱过，

哦，心情听得干嘛做话累啊？你对吧？我甘愿重新爱过，对啦，回头是岸呐、啊，4:56哦，来讲一下哦。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几毛热心用路人感恩通报说已经排除了，谢谢您的通报啊。阿伯，我们在各里家口口供哈，好。那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呀。为什么要重新选择？有时候你等你的对象。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

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抛锚车已经排除哦。而国五现在呢，在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中哈，以及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先前就已经开启了。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新竹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哦，那新北市能见度说也比较低一些。好，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而且有时候这个夏季午后的雨来得又快又急哈，要多加注意。那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好，今天温度是偏高的，台东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花莲今天呢，有至少到36度哈。那到中午前后，不愧是端午啦哈，大家呢34、36哦。不过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30度哈。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你在套在一起尊哈，24到29度啊。

哦，留声机恋曲同安格，这样的节奏特别适合清晨的，在这个端午独天独地的时候，好 ，OK， 清晨是最棒的时刻了哈，不会太热啊、哦，然后呢又充满了这个今天这个日子阳气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咔嚓起来哈，吸收大地的精华，来5:09咯，那目前在台66线配合。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哈，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注意避开，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新的都挂一档包枪，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哦，看到路网图，国五这边南向车道，哈。现在开始慢慢有一些车子出来了，但是目前还是大致顺畅啊。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哦，现在时间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也当播穷，想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讲一下昨天下午，哎呀，在双北这边呢、啊，简直就是，因为觉得那个雨下的真的很夸张，太夸张了。那个双北地区哦，昨天下午那个猛烈的大雷雨，好多地方哦淹水成灾，然后又有很多人拍下了哈、哦，有江南海啦，然后还有人孔盖喷飞的水柱哈、哦，然后有不少人哦。在台大校园公馆商区，甚至松烟文创这边，看到那个野生的头伞 ，OK 好，你说哈、哦，那个瞬间淹大水，你说都会地区会看到蟑螂啊，什么老鼠啊，哈、哦，这个倒也是蛮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会看到头伞？哈、哦，大家一直在想说，那个头伞到底从哪边游出来的？哎呦，昨天真的是。那个大雷雨哦，让很多人哦瞬间变得狼狈哦。今天下午在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

哦，今天三十五六七，一个礼拜七天拢算着啊。欧巴上青的歌声，五点二十二分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哦，国五这边从南港，然后到石碇这边，慢慢的有一些车流出来。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哦，好。那警察把计划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三天连续假期，虽然天气热，有的人会勇敢出门去剃头，像我打算窝在家里，好好的那个仔细的慢慢品味肉粽的滋味，这样好，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好，数一二三啊，接下来了。来自潘玮柏 Kiss Me 123

5:26，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日月潭这边有月老庙哦，最近在庙口呢说罕见出现戏棚，非常非常热闹。庙方说啊，是台中有位单身的男子，为了求姻缘专来月老庙拜套套，但是说没有顺利求到他想要的姻缘哈。然后直到去年他来到日月潭跟月老祈求，说如果能够让他找到他的姻缘，他就要请戏班来酬神。然后后来因为顺利在今年年初完婚，所以呢特别请戏班来还愿哈。说一般啊，在台湾如果拜月老，觉得说哦月老有帮他保佑哈，通常还愿的时候送的是喜饼或者是糖果，但是很少有信徒这样大阵仗请那个戏班子来酬神的哈。说这个一般在月老庙里面是比较少见的。现在金钩子呢哈，可见他有多感谢这样。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5:30了。好，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哦，路间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哎。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也要避开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哈，也是一样封闭的状态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

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

0: 你要回家过节哈，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哦。5:36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电交通网。翁阿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刚通报不久哈。还有现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好嘞，咱出发了。

哦，苏明月那国家收窄，把台湾很多特色景点都给要包纳进来了。好，我们关丽丽什么收窄、哦、那今天又遇到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许有的人要出门去玩、哦、或者。

0: 好，是哦，每次你是头听到心情拢真欢喜，小黄鸡李炳辉合唱的歌曲《恢弘路行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

0: 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 69.3 公里，过龙潭路间啊，旺旺出来走大了，狗狗出来散步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拜托。在国三南下 69.3 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路间狗狗的动态，谢谢哈。还有先前国一南下 89.1 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在端午节不吃粽子要做什么呢？啊，哇，我真的觉得在台湾的这个端午粽子里面各类哦，那个项目之多哦，各式各样口味。像我这种有选择症候群哦，常常就在菜市场里想说啊，不然每一摊都买一个好了。哈哈哈哈，但要提醒啊，粽子要怎么吃才健康啊？好，大家所知道的粽子真的好香，越好吃的粽子其实它热量真的很高，因为它第一会有比较多的油脂嘛哈。可是哦，这个粽子吃太多你要小心哦，这个有的人本身就有控糖的问题哈，特别要小心哦。那或者是不只是糖分的问题，热量有可能爆表。所以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哈，台湾的很多的那个蔬果或者是蔬菜类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比如说像竹笋，哇，竹笋为什么在这个季节特别盛产，它也有它的道理啦哈。那其实粽子来说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粽子你吃了一颗粽子相当于你就吃了一份主餐了哈。那在我是个人建议啦哈，一天吃一颗就好了。不要三餐都吃粽子，你小心你端午节过后你长得像粽子哈，热量真的太高哈。那要吃粽子的时候也不建议空腹吃，因为每一个人的肠胃情况不一样哈，糯米没有那么好消化。还有呢，睡前也不要吃，最好两三个小时前就不要再去吃粽子了。还有最重要的是，吃粽子不要一开始就先吃粽子，一开始要先吃什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像青菜啊，或者是竹笋类的，不管你是凉拌的，还是拿来煮汤哦，或者冬瓜汤也行哦。总之你要先吃蔬菜，而不是先吃粽子，吃一些高那个膳食纤维的哈。然后呢，就是你先吃完这个蔬菜之后，你再来吃一颗粽子。那建议也不要吃太大颗啦哈。啊，在吃完粽子以后，来点水果帮助消化，这就挺完美的啦。

哦，这陶喆 A1J 唱的哈哈 Summer， 今天的真的进入啊，端午节热是正常的表情啦齁。来 ,5:49, 尽管我是雅玲，来一路网图来看目前齁，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这边齁，基本上现在车速比较慢一点，大平均车速60公里左右，慢慢的在国五南向呢一些车子齁车潮出来了啊，要掌握好速度，注意比赛安全。那国三这里有一起刚通报的情况哈，几分钟前提醒的，是在国三南下 69.3 公里过龙潭的路肩，狗狗出来走动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好，来自小乐吴思贤所唱的还得是你。现在时间五点，再过几秒，5:53了哈。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南下 69.3 公里过龙潭路间狗狗在走动哈。而国五呢，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以及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的情形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在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啊，真的慢慢的这个越来越接近大家醒过来的时间对吧？车潮多起来了，好，注意安全，平安抵达比较较重要啊。

哦，苏明手上的你是有的，你今天有怕是没台东吗？哦，注意一下，今天台东容易有焚风发生，而且温度哈、哦、至少34度。不过今天全台最高温在中午前后会是花莲这边哈、哦，有到36度啊、哦。好、哦，今天连续假期，而且我觉得夏天就觉得东海岸那个你霞对吧？那个海洋闪烁像蓝宝石一样，真的是好美哈、哦。不过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天气这么热快没人抓齁。哦 ,5:56 分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哦、没有新的补充哦。那国三在几分钟前讲到说南下 69.3 公里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也是要留意哦。还有现在我确认了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说太阳一出来了，新竹这边还是浓雾。

特报提醒哈，说有一些地方有受到起雾的影响，要注意安全呐。哦，刚刚是台东，接下来来宜兰。

哦 ，Stalker 棒子一老，这是宜兰在地代表，用宜兰腔然后来做饶舌歌，觉得很有味道，准备对时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心里。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哦。而国三南下呢，在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哦。国五目前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先前原本新竹这边有浓雾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那现在的重点哈，在今天来讲哦，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倒是到了午后，细菌张力又来了。比较戏剧性的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过以昨天的例子来讲，不一定山区有，市区也要注意，短时间那个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好，今天重点就在高温提醒啦。哎呀，花莲今天有到36度哦，其他黄色灯号的包括了双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还有台东齁，基本上今天真的是也是典型烤番薯路线啊。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齁，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花坛已经有到30度了，高雄、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北区这边齁都至少也有2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5哦。好，中部也是一样。南部哈，今天大概高温都很整齐啦哈。那刚刚说东部哦，会超过36哦。离岛今天的最高温也有31度哈。

哦，周杰伦的蛇舞，端午节因为都会想到白蛇传齁、哦、其实白蛇传有很多的暗喻啦齁、哦、除了告诉你这个时候五毒齐发天毒地毒你要注意还有那个蛇类啊齁、哦、特别多齁、哦、要注意安全。还有很重要就是也是提醒你啊，因为端午节很难那个拒绝粽子的诱惑，对不对齁、哦好，可是要小心哦，不要把自己吃得像端午节粽子一样，你的水蛇腰要保持住啊，齁，腰围是健康重要的指标，稍微动一下，稍微动一下齁，不然整天都睡在那里，现在时间6:09齁，来目前在路网图来看齁，哇，真的车子更多了，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48公里左右齁，还有在国三木栅到南森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为57公里左右，所以在国三衔接国五、哦、有一些点呢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刚刚是蛮魅惑的这种蛇舞，接下来真的很天马行空的，你有没有想过大象漂浮在空中的感觉啊，来吉田雅纪子，粉红色的大象。

0: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粉红色的大象。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面前啊是那个整排哦，那车阵啊那一排归白啊、哦、塞车的状态，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车子漂浮起来？有时候我们靠想象力帮自己调剂一下，不你可能诶误着了，公安来探你家边转哈，没关系啦，因为今天呢连假第一天，然后大家想的时间点都差不多哈，因为总要睡饱才出发嘛啊，所以都都好，今嘛这时间哈开始车潮出来了啊。不管你要去哪里，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就算有一些地方慢一点，不过平安通过比较重要。
1: 我想大声飞，你大声飞行，飞人的气息，谁也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6:16了。以路网图来看啊，国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56公里左右哈，所以不止国五、国三哦，国一有一些点车子也慢慢多起来了。好，国三现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向三鹰到木栅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哦。以及国一南下呢，因为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启动了哦。

另外呢，这个在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见有狗狗在走动，不知道现在它是否还在这里啊。好，今天早上基本上各地天气都还不错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自己把就背后金哦，掌握好速度，然后注意安全啊。有些地方车子慢慢多起来，就算慢一点，但是平安抵达通过哈，比我较重要啊。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开心的新闻，吉吉支线即将要全线通车了。哎呀，等了将近快五年哈，这个终点车程站呢，在6月25号就要复通了。这一天也是吉吉支线全线通车的日子。台铁推出吉吉线 Q 版石虎纪念车票，真的不容易啊。哎呀，吉吉支线哈，全线通车真的是很棒的事情，不用再转那个接驳车了哦。

哦，是关凌之所演唱歌曲《巧巧石虎》，非常可爱的保育类的动物。好，6:20啦。目前呢，在国三南下系使系统到南港，北上三莺到木栅，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还有国一线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开启了。好，从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在国三这边，南港到南港系统的南向路段，现在的即时车速57公里左右。然后目前国道上车速最慢的，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你都不中呢齁。好，现在车子越来越多齁，车速真的会受到影响，不过慢一点没关系，重点是要平安通过啦齁。刚刚是石虎，接下来我们来一下钩子也揪几个咯。好，在夏天你说你看到青蛙还是蟾蜍，诶，你会分辨吗齁？

哦，新宝岛康乐队请为瓜给要借九级个哦。不过这样了，我们想要那个童话，对不对？女生都向往说有一天，亲到一只青蛙，然后变王子。但是那是在童话故事里，现实生活里面通常就是你以为你亲的是一个王子，结果下一秒他就变成一只青蛙了。

但是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哈，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塞机。而现在在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这里，因为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管制哈。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45公里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这边北向路段哦，现在大概55公里左右啊。而国一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即时车速不到50公里。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端午连假，有的人选择不出门，待在家里面吃东西，然后看世界杯。

哎，对吧？啊，我觉得世界杯有个重要看点，就是各国的球迷哈，为他们自己的球队加油，各有各特色。其中挪威的球迷啊，哇，他们的动作好特别哦，因为呢，他们加油的方式就用划船的那个动作，而且鬼白哈，动作非常整齐，视觉上效果真的蛮吸睛的。这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有关系哈。

好，已经6: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贾玲。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南下杨梅到新竹这里车流因为增加哈，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启动管制，而国三呢，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鶯到木

炸哈、哦、也是一样。另外，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就是上游大范围也是一样，入口遭到移控，都已经启动了。来看一下路网图哈、哦，目前在国一车速比较慢的。

而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而往下往南哈，这个车子真的也比较多一些哦。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拉铃。

哦，是宝儿的歌曲 I got you， 6:38啊，哎呀我看到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9公里左右啊。洗三洗不发抖，连假第一天大家出门的时间差不多哈。哦，就算车速慢，不过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哎，

0: 来6:42了，目前呢、啊、在国道上哈、哦，那个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好，其实车速38公里，要多一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我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哦，寻人启事，请问挂 Q 假爸不？哎，你说端午节问你这一句。用爸这一个字可以形容吗？都会满到快要到头顶了啊！要记得粽子不要吃太多啦，适可而止。

好，6:47了。那目前国一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哈，其实车速不到40公里啊。然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现在也才42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37公里左右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都有各自路段都有车多的情况哈。Cindy， 好，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52.8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好几个保利龙掉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就说端午节粽子，很多人很早就买了，然后就放在冷冻柜，对不对？然后你吃的时候把它蒸熟啊、哦。但是呢，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冷冻，然后你把它拿出来蒸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外面是热了，但是里面要个冰冰。哦、有个小撇步啦，你要蒸粽子，尤其哈、哦，在家里面好几个人同时要吃，你要蒸好几个粽子的时候，在盘子的中央倒扣一个小瓷碗，然后再把肉粽围绕在瓷碗的四周，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哈、哦，就是它可以时间不用那么长哈、哦，你加的水不用那么多，而且它可以蒸的比较熟透，因为呢。在蒸煮过程当中会产生水分，它就会集中流入这个倒扣的瓷碗里，就可以减少粽叶长时间接触水汽，让那个粽子的口感更加好啊、哦、比较不会那么软烂哈、哦。

好，很甜很甜的歌，品冠戴佩妮合唱歌曲《半生熟》。感情可以半生熟，慢慢来，但你要吃的食物一定要蒸透蒸熟才当价。好，现时间再过几秒6:54了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小心，好几台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天连假第一天，那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哈，大家一定哦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再来，国一也是刚通报不久，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让你加。而国一就是要注意这个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务必留意内线哦，因为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所以。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西兰的外电报道。纽西兰有一家蔬果店，他们最近在进货的时候，他们买了一批这个苹果。哎呀哈，这个苹果开箱以后，赫然发现里面有一颗苹果的长相太特别了，叫做非常罕见的千合体苹果。你可以想象，就是一颗黄色的苹果跟一颗红色苹果把它combine在一起。一人一半，感情这样没刷。那个苹果从外皮来讲，好像被切对半，一边是黄色，一边是红色。而且这个不是说被谁涂了颜料在上面，不是，它真的就长那样子。哇，一半是鲜红的，一半是亮黄的，而且完美对称哈。那个在当地引发轰动啊，这家蔬果店金花喜啊，这真的是很奇特的这样一几率。说出现这样的一个千合体的苹果，也就是说在发育初期发生基因突变，导致两种不同的基因背景的这样细胞融合在一起，这种几率不到1/10,000哈。所以这个蔬果店非常珍惜，说这是他们的超级明星镇店之宝啦。哦，好多人慕名而来哦，想看这个苹果怎么长这样子哦。但他们现在最伤脑筋，又想说要怎么样把保存的更久一点，更久一点哈。哦，讲到苹果，来日本的歌手椎名林檎，他自己的名字里面就有苹果，他唱了一首歌哈，也很有意思，叫《苹果之歌》。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续假期第一天哈，把计划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注意，好几台车追撞的事故。而也在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让你加哈。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一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哦，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国三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50公里左右哦，而国五呢，南港系统到石碇的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侪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命。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7:07，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1: Drop it.好，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6月19号礼拜五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

0: 继续的来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了大家好早一个是比好几天的开始今天是端午节的连假第一天端午节好预祝大家这个旅游愉快好这个放假快乐好。来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外头天气非常好你逃出来呀呛痒痒哦。来来看到落后的情形。在功德一河南下351点北贵公山哇川五家嘴普利隆公浪的来的这些情形。好国道一号南下的352.8过了冈山的外线有多个宝利隆的掉落。好那么其他的状况其实都还 OK 哦也就麻烦朋友随时都要留意小心了。好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 ,0800-000-123,0800-123, 随时落后的机器到三港提供了。好行经任何云江南地区落后收听 FM94.7, 好现场是由我右谦陪着你到早上今天会到11点钟咯。Check
1: this out.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天气。来，气象署说，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还是有热对流发展哦。好，山区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各地高温来到33到35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哦，要特别注意了。来，那么在未来天气方面，礼拜六到下礼拜四各地都是晴朗稳定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哦。好，要注意午后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好，这个天气的状况也提醒朋友咯。来，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茂山翻唱的《紫丁香》。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好，7:15哦。来，路况的提醒，目前在看到这是排除的消息了。好，国道一号南下的 352.8 过冈山外线的保利龙，好，说呢目前已经排除掉了，已经排除了。来，其他总控一个送北巴车给小波骑了去哦。不管显著是你开车在高德在新德哦，好，安全最重要咯，小心小心再小心，天气不错，保持好心情。好，7:16来听这首张秀清的歌《乡村小路》。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七点过二十一分哦，路况目前还不错，无详尽的状况情形出现，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哦、一切拢注意哦，小心驾驶安全介重要。好、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呐，好、哦、随时会记起路况哦，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现主持右谦，我空中继续陪伴你。好、哦，今仔日是端午节的连假，好，大家一切好心情的维持了。来，继续来听这首蔡秀红的歌曲《飘浪的爱情》。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7:26喽。好，路况目前还不错啊，没有最新的状况哦，可能大家还没出门吧。好，好，一切都还是要留意小心哦。任何的路况提醒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我们来听 Carpenter 演唱的这首 Sweet Sweet Smil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好，7:32，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我持续陪着你哦。好，目前。

那路况都还算 OK， 好，没有最新的情形出现，还是提醒朋友们出门在外，也请你都要留意小心了。好，来提醒啊，这个端午节的连假第一天，好，高工局预估国道交通量。

好，那么国道公局来预判明天还是会塞车的，包括了国一南下的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端，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北向的圆山到大华系统，国三南下的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往东顶金到燕巢，往西仁武到左营端等等这些路段。也建议啊，西部国道南下的用路朋友尽量在清晨六点前或中午十二点后出发，国道五号南下的用路人在凌晨的五点前或下午的五点后出发，也比较节省宝贵的一些时间。还有相关疏导措施，包括凌晨零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国五实定平林，以及凌晨的五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往南的匝道封闭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凌晨的零点到五点钟是暂停收费的，开放路间、替代道路、匝道移控等等哦。好，麻烦朋友也请你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塞在车阵当中也发挥耐心好吗？来，任何还没有什么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好，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的一支到三天提供补充，尽管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Check this out.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7:36了，好，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1: 佑卿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在南部国道路况，不管是在国道1号、3号，还是国道8号、10号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1号将在6月22号下个礼拜一，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以及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1号会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最后还要提供有关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暂停收费时间是在

0: 6月19号到6月21号，连续三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的来利用。那另外在6月19号到6月21号，也就是在端午连假这三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此外，达成分流的效果，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那至于还有其他有关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宾的提醒咯。好，来听的是林志颖的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好，7:43喽，看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都不错，没有最新的状况出现，也提醒朋友，好，一切都留意小心，那么后续的任何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South.

0: 来，7:44了，我们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请警员黄俊杰，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连续假期期间，台南市本市国道一号中山高原线、新民、麻豆、国八峡、新奇交流道及永康、大湾、仁德交流道与平面道路交叉口附近周边道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目前天气状况良好，应该避免让太阳眩光影响你的行车安全，所以请你善用遮阳物品，如戴上太阳眼镜或正确使用驾驶座前的遮阳板，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

好，7:46了，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123再告诉景广了。好，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好，那么大家这个时间点可能还没出门，可能还在补眠睡觉吧。好，此刻外出的朋友一切都要安静。好，一切都要小心。好，这个上路好都要特别注意。好，端午节的连假天气不错咯。来，我们来听的这是邵大伦的这首歌，叫做《八音之歌》，背音几瓜。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好，来7点51分了，路况不错。好，没有最新的情况出现哦，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很重要，好吗？来，后续的任何路况呢再告诉警广了。来，0800-000-123-0000-123，也可以落空的播送哦，随时啊继续到三港提供后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继续我们来听一首霓虹的一支歌，中山优马演唱的 Best Friend。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7:57了，路况目前都不错，没有最新的状况出现。好，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

0: 来，任何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跟提醒呢？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记得落红继续到三天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红哦，会记得到三天补充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一则资讯也提供给我们的朋友。好，住都中心住宅，那么中央社宅第二季招租的申请开跑咯。哦，婚育户，好，认定的范围扩大到挺育儿一般所得家庭，也不要错过了。台南的新市安居社会住宅提供了670户，好，那么套房有498户，两房有172户，距离南科只有3分钟的车程，招租申请即日起一直到6月22号为止哦。分为套房及两房的房型，租金有含冷气、厨具、热水器等基本设备。实际租金需要照申请人的身份及具来判定。申请方式有线上申请，可以到国家住都中心安居好事入口网来办理，实体的据点送件，台南市新市区公所在中心街12号，那么紧邻中正商圈、新市市场、新市国小，距离新市火车站大概7分钟，生活相当的方便。社区有设施，有儿童的游戏区，二楼又有中央的环状跑道，适合青年小家庭的居住需求。好，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的公告资讯，提供给您喽。
1: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你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103.4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有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141公里刚过铜锣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南下的196.3过了彰化系统中间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国道3段呢正前往处理当中，那后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路段目前车多，还有稍早接获到说，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草屯外侧路间有双载的机车骑乘。国道3号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明显的增加，还有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76.8公里湖口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南下的196.3公里过了彰化路段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零